0: 幼儿长大以后对各类食物的偏好。如果幼儿的进食环境轻松愉快，幼儿对食物的喜爱会增加，对进食有好感。当幼儿不愿或者还没有准备好接受某种有营养的食物的时候，强迫进食会使幼儿更加不喜欢这种有营养的食物。建议在进食时关掉电视，全家专心用餐。父母不要在吃饭时争论问题甚至吵架，营造良好轻松的进餐环境。适时给予幼儿鼓励，增强幼儿自主进食的信心。同时父母需注意，这个时期的幼儿模仿能力极强，如果父母不好好进食，幼儿也会模仿。所以父母要为幼儿树立好榜样，带头进食，让幼儿也养成积极进食的好习惯。
1: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8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8点、11:30、17:30重播。
0: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2: 近日，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多艘拖轮的护航下，稳稳靠泊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5号码头。历经12天11夜的极限考验，全船149项试航项目全部一次性通过验证，这也标志着我国大型邮轮迈出了从首制突破到批量化建造的坚实一步。试航团队成功攻克了主推进器船舶操纵、航速耐久性、全船震动噪声、无人机舱运行及救助艇释放等核心难点项目，45份调试程序、149项试验100%完成。船舶的操纵性、自动化水平、安全舒适性及排放指标均获全方位高标准验证。试航结束后，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将逐步推进区域完工和系统完工，并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计划于今年的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3: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4: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5: 我是主播李玲，
6: 我是观察员孙畅。
5: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头条新闻。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4: 今天的头条新闻呢，我们来关注一个重要的新规。从今年的6月1号起啊，疲劳驾驶的认定方式发生重大变化。公安部发布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实施。那这也意味着，过去主要看你开了几个小时的老方法，将升级为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
5: 我们先来说说大家最熟悉的驾驶行为这个维度。新规明确，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没有停车休息，或者休息时间不足20分钟，就算疲劳驾驶。对于客运车辆要求更严，晚上10点到第二天早上6点这个时段，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没休息，或者休息不够20分钟，也算疲劳驾驶。另外呢，客运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同样认定为疲劳驾驶。
4: 咱们再来关注一下生理状态这个维度。如果说事故前10分钟内驾驶员双眼完全闭合超过2秒，或者是脑电波显示的疲劳程度数值低于30，就可以认定为疲劳。还有呢，如果事后交警询问发现驾驶人当时已经精神恍惚、困倦、注意力难以集中，但是仍然在开车，这也属于疲劳驾驶。
5: 第三个维度是生活轨迹。新规要求交警调查驾驶人的睡眠状况、工作时间、饮食、用药等情况。如果驾驶车辆出发前24小时睡眠不足6小时，或者存在连续熬夜、高强度劳作，那这些呢都可以作为疲劳驾驶的认定依据。
4: 那在处罚方面，按照现行规定，连续驾驶普通货车超过4小时未休息的，一次记3分；如果是中型以上货车、客车、危险品运输车辆，同样情况，一次记9分。
5: 那我们看到新规的出台呢，是因为疲劳驾驶带来的事故触目惊心，比如最近在二广高速

0: 湖南常德段，一辆小车先是左右偏移，然后直接追尾大货车，车辆损毁严重。原因就是驾驶人从湖北去深圳，夜间休息不足，进服务区也没有缓过来，最终呢，他承担了事故的全部责任，被罚款200元。
1: 再来说一个更极端的案例，发生在京台高速，一辆物流货车突然失控，连续8次撞击护栏，原因就是驾驶人长期的作息失衡，每天凌晨4点出车，晚上10点才收工，日积月累的身体透支导致突发晕厥。虽然这次连续驾驶没超过4小时，但是民警强调疲劳不分时长，透支不能硬撑。
2: 是的，开车可不是一个讲毅力的事儿。这份新规呢，就是要跟所有的驾驶员讲一讲数据。我呢去搜了一个相关的数据，就是疲劳驾驶是属于高致死率的。如果说这个深夜驾驶和这个分心驾驶、超速驾驶，超速的致死率是45%，分心驾驶是38%，而这个疲劳驾驶的致死率高达83%、所以呢，这个法律要求我们连续驾驶不超过4个小时，每次休息不少于20分钟。但我们更要记住，就是出车前您就睡足，不要熬夜，不要赶路，不要侥幸，一次硬撑可能会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疲劳驾驶这个新规的进步呢，在于从掐表计时走向了读懂身体，用生活轨迹和生理状态说话，也是对生命的真正敬畏。
1: 我们知道啊，很多驾驶员，尤其是从事于物流货运的驾驶员，这轮子上面承载的可能是您家庭的生计，但同时这承载的也是您家庭的整个的一个您的生命，包括您家庭的整个的一个幸福美满生活。疲劳驾驶，刚才孙成老师已经介绍了啊，真的是危害无穷。我们自己呢，不能强弩，不能愣挺，不能硬撑啊。
2: 嗯。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好，财经方面，我们首先关注一下果汁的标签。现在不是天越来越热了吗？这个果汁消费啊，也进入了消费旺季。然而，很多果汁产品的标注却让我们看不懂。有的标着纯果汁，有的强调真果汁，也不知道为什么标这个，可能还有假的呗。还有的带着什么 FC、NFC、HPP 这些英文标志。那这些果汁有什么区别？英文又分别代表什么含义？我们消费者该如何辨别呢？
0: 嗯。记者调查发现呢，零食品牌好想来旗下一款系列果汁饮料，包含葡萄汁、橙汁、苹果汁等等，产品在显著位置标注100%果汁，包装呢还醒目标注着 NFC 非浓缩还原字样，但配料表的前两位是水和浓缩果汁。这类 NFC 标签乱象并非个例，在电商平台上，一些标称100%NFC 的果汁产品配料表中同样有水和浓缩苹果汁。
1: 可能很多朋友在市场上见过标这个 NFC 标记的果汁产品啊，
0: 嗯，挺常见的。
1: 对，那中国社科院知识产权中心研究员张浩然就介绍说呀，这 NFC 什么意思？英文缩写，那中文通常翻译为非复原果汁。那什么是非复原果汁呢？在咱们的国家标准中，非复原果汁就是原榨果汁，指的是你以水果为原料，采用机械方法直接制成的未经浓缩的汁液饮品。就比如说咱们在家拿个橙子啊，挤压出汁儿来，直接喝那橙汁儿，这就是 NFC。也就是说呀，标注了 NFC 的果汁，一般在配料表中，它不应该有水这一味配料。
0: 嗯，那张浩然表示 ，NFC 本质上呢是属于食品行业中技术性、品质性的术语，是具有明确的品质指向和商业含义的行业通用表达。如果包装宣传 NFC 原榨果汁，但是产品是浓缩还原的果汁饮料或者是调配饮品，则涉及虚假宣传。除了 NFC 之外，果汁包装上还常常能看到 FC、HPP 等英文字母标志，这些标志都意味着100%纯果汁，只是工艺不同。
1: 那值得注意是啊，这个纯果蔬汁必须满足两个核心条件：一，100%由水果或者蔬菜直接加工制成，不添加任何的外源水；二是不允许添加糖啊、香精啊、防腐剂这些食品添加剂。专家还表示，有些果汁产品标志的所谓真果汁这个概念呢，在咱们国家标准中压根就不存在，就是商家用于宣传的营销话术。
0: 业内专家提醒消费者，选购饮品时切勿只看口感和宣传噱头，要仔细查看包装标签、配料表和果汁含量标注，认清 NFC 果汁、果汁饮料、果味饮料的区别，理性消费，健康饮用。
1: 嗯
2: 嗯，就是。

0: 是别相信正面的大字儿，要到背面去看配料表。
1: 嗯，
0: 其实呢，做让人入口的生意，这个是要对生命有着足够的敬畏心，对道德水准要求也是非常非常高了。
2: 对，
0: 您为了几个钱就把消费者的身体往坏了吃，或者是呢欺骗消费者，这个确实在道德标准上就不是很高啊。这件事情当然还没有说因为什么事情大家喝了果汁就身体坏了，但是回想几天前的那个泡药杨梅，你能发现就是一颗杨梅泡了药就绝了路，而今天我们说一杯果汁掺了水就失了信。
1: 嗯，
0: 我们消费者又不傻，
2: 对，
0: 我们上一次当行上两次当行，那老让我们上当，我们是不是就是对整个行业都会排斥，他可能就因为一件事通杀整个行业，那些很认真的很踏实的做杨梅的人，他倒不倒霉，这个信用重建是非常非常难的，要等到行业非常自律向消费者证明自己，也要等到技术完全的进步，甚至能够追溯到每一瓶饮料每一颗杨梅身上，那得等到什么时候？
2: 对，
0: 所以这个成本非常之高，也是劝所有的做入口生意的任何一个商家，任何一个小摊贩的摊主，在这个问题上不要玩文字游戏，不要欺骗消费者，不要糊弄消费者。
2: 特别特别心疼啊，那些诚信的那些杨梅的一些商家企业，还有那些果农们，有很多真的是很诚信啊，结果就被这几条臭鱼把这个锅给搅浑了之后，大家不再相信，不再去买了。今年他们的损失有多大，谁又去管他们呢？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欢迎继续收听。
1: 好，国内其他方面，我们来关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例行吹风会，介绍日前发布的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有关情况。这份实施意见关乎 2.5 亿在城镇居住但是没有落户的群众，其中呢，进城农民工以及随迁家属就有 1.7 亿人。
2: 文件聚焦随迁子女教育、住房、社保、就医、就业等六个方面，提出加强学位供给、简化入学流程，推动更多城市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公租房保障，同时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范围，推动职工个人医保账户跨省共计。简单说啊，就是不管您户口在哪儿，只要您在这儿生活工作，就能享受当地的基本公共服务。
1: 中央一再强调，努力推动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全部的常住人口，完善政策配套，加快建立人地钱挂钩机制，优化公共服务空间布局，推动基本公共服务更可携带、更连续，政策效能将更好地转化为群众可感知的获得感与满意度。
3: 让服务跟着人走，而不是让人为了服务去跑，这个呢，是对流动中国最务实的一个回应。

0: 应 2.5 亿人的尊严感，往往它就藏在一张医保单、一个学位证、一间公租房里，政策落地的每一步也都是在拉平权力跟户口的距离。
1: 再来关注海底捞宣布全面停止三家试点门店的携宠就餐服务，全国其他门店仍谢绝宠物入内，原因是近期的一段视频引发了争议。有视频显示小狗在海底捞餐位上舔食蛋糕，引发了网友的强烈反感。尽管门店回应说这个宠物有专属区域和餐具，但是舆论压力足以促使这个试点终止。
2: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年三月份的时候啊，我们关注了湖南岳阳全国第一所烧烤学院正式对外招生。最近呢，第一批技能班的学员已经完成毕业考核了。有网友就问呢，烧烤有什么可学的？学出来能做什么呢？
1: 那这个烧烤学院有多火呢？首期30个培训名额报名人数啊，竟然突破了4000人，就说这个竞争有多激烈啊，录取率不足1%。那第二期的报名还没开始，招生处的电话就已经被打爆了。学员们在烧烤学院完成为期一个月的全日制课程，通过考核后就能拿到国家人社部门认证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2: 从烧烤技艺到门店经营、消费心理学，这教学内容啊是全流程覆盖。在烧烤学院的这个实操课上授课呢，都是当地赫赫有名的烧烤师傅手把手的教你这个食材怎么处理呀，调料怎么配比呀，烧烤什么手法呀，打破那种自己摸索凭感觉靠经验的传统模式。
1: 而且除了基础烤制技艺，烧烤学院的教学内容还包括门店管理、成本核算、消费者心理学、短视频运营等必修课，你看看与时俱进哈。首批30名学员大约90%来自外地，既有酒店厨师，也有本科毕业的职场新人，还有连锅铲都没有碰过的餐饮小白。
2: 你看多火啊，大家真想
1: 都想学。
2: 对， 对，这个很多学员咱不说了吗，90%来自外地，很多学员毕业之后呢就计划回到家乡，把这个学到的本事和当地特色结合优化菜品，练摊创业，推广宣传。岳阳市商务局局长潘红军就介绍啊，说2025年岳阳一共卖出了大约6亿串烤串。
1: 哇，
2: 这怎么统计咱不知道，数千呢。那这整个产业链突破了30亿元，带动了将近10万人就业，计划在3年之内岳阳的烧烤产业链总产值要突破100亿元。
0: 所以我就说这个新闻好玩在这一串烧烤撬动了消费市场，然后呢也是这一座城市经济活力的释放。它不是说真的就教你怎么烤串，它是教让你怎么懂得这个产业链，
2: 怎么经营个买卖。
0: 对，就是湖南有这个岳阳有这个烧烤学院，然后广西柳州有螺蛳粉学院，重庆万州有烤鱼学院，然后此前我们还报道过湖北有龙虾学院啊，就是看上去很小众，好像开玩笑，好像是这个专业土不土啊，不，我们这个培养的一点都不水，让大家懂得这个产业也是给你一门真正的大手艺，然后还能打开各地特色产业的大市场。
2: 对，咱别听什么烤鱼啊、螺蛳粉啊、龙虾啊，就好像这个变成一个学院它好像不搭嘎似的。其实真的不是，有很多这种职业院校把我们这些学员培训出来之后，真的可能解决他一家的生计问题。
1: 对，你就说撬动了这个经济哈，消费，而且还带动就业，这是多好的事儿啊。
2: 是，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科技方面。科技方面首先来关注一下，华为正式发表了半导体领域新定律。在近日举行的2026国际电路与系统研讨会上，华为公司董事、半导体业务部的总裁何庭波在主旨演讲中发表了涛定律。
1: 这是中国在全球半导体领域首次提出倡导产业发展的新原则。基于这一定律，华为过去6年已经成功设计并量产了381款芯片。今年秋季，华为将发布新的麒麟手机芯片，完整采用逻辑折叠技术，大幅提升相关性能。
2: 那涛定律啊，提出是以时间缩微来替代几何缩微，以系统性的降低时间常数涛为目标，通过逻辑折叠等创新技术，持续的压缩信号的传播时延，不断的提升晶体管的密度，实现半导体与电子系统的持续演进。
1: 近年来，摩尔定律面临物理极限和经济效益双重挑战。随着晶体管几何缩微放缓，成本红利逐渐消退，如何跨越传统工艺路径的局限，探索出一条全新的可持续演进路线，以满足当下呈指数级攀升的计算性能需求。

0: 已经成为全球半导体行业亟待攻克的共同难题。
1: 就是说呀，咱们这个芯片，咱们这晶体管不越来越做越小吗？功能越来越强大吗？但它小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想再变小就特别特别的困难。所以这次华为发布的韬定律，它构建了贯穿器件、电路、芯片到系统层面的多层级协同优化体系，预计到2031年，也就是五年之后，基于该定律的高端芯片晶体管密度将达到 1.4 纳米制程的同等水平。
0: 针对半导体行业未来的发展，何庭波表示，未来一定属于开放合作。在韬定律的路径下，我们期待与全球科学家、工程师和产业伙伴紧密合作，共同推动半导体与电子产业持续发展。
1: 那科技的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张家口发现了全球罕见的慢速恐龙行迹。近日呢，国际古生物学期刊《古生物学杂志》发布了一项重要的科研成果，中国地质大学邢立达课题组与河北省区域地质调查院联合研究确认，张家口市宣化区郭村镇发现了大规模的恐龙足迹遗迹群。
0: 科研人员新发现的两处恐龙足迹点位补齐了当地远古恐龙群落全貌。这里首次发现时速仅1公里的龟速肉食恐龙行迹，刷新同类地层恐龙最慢行走的记录，为还原1亿多年前的远古生态提供了鲜活证据。
1: 张家口承德一带的该套地层啊，是属于我们燕辽生物群、热河生物群两大远古生物群的过渡衔接地带，所以这一地区呢，对于研究古生物演化、物种交替、古环境变化，有着不可替代的科研价值。
0: 经过多年调查和研究，相关专业人员初步了解了遗迹群整体的规模，出露面积约3万平方米，留存恐龙足迹超5000枚，进一步丰富了我国恐龙足迹化石资源宝库。
1: 以上就是今天主播在线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李玲、郑磊、观察员孙畅，感谢各位的收听。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海湾新城，宜居东桥，魅力山水，和谐社区，东桥新市厅带您走进活力、文明、美丽的新东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林玲，欢迎您收听由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本台联合开办的东桥新市厅节目。本期节目呢，首先关注一组东桥快讯，然后是聚焦东桥专栏，我们共同来关注的是新闻专题，宁德推动教育资源扩容提质，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好的，首先关注的是东桥快讯。
2: 东桥资讯一手掌握，请听东桥快讯。
1: 近日，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开发区党工委书记陈林出席并讲话，市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尤风云到会指导并致辞。陈林强调，全区各级工会要强化思想政治引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重要论述，筑牢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要聚焦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

致辞祝贺，他希望东桥开发区各级工会要把牢政治方向，在强化职工思想引领上展现新作为，要服务中心大局，在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彰显新担当，要聚焦主责主业，在提升职工生活品质上迈出新步伐，要坚持固本强基，在推进工会改革建设上焕发新活力。大会按照法定程序审议并通过开发区总工会第一届委员会工作报告、财务工作报告和经费审查工作报告，选举产生开发区总工会第二届委员会和经费审查委员会。日前，东桥开发区召开2026年工贸行业安全生产监管工作会议，全面总结开发区2025年工贸安全监管工作，安排部署2026年工贸行业安全生产六化链孔监管创新模式，并开展大中型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业务培训。开发区工贸企业分管安全生产负责人参加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化专项整治攻坚，聚焦外包作业、逃生通道、全员培训等重点关键环节，开展回头看检查，推动隐患动态清零，坚决防范重大安全风险。要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强化第一责任人与全员职责，推动企业引入智能防控，补齐科技短板，打通预警最后一公里，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完善健全监管机制，常态化开展安全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宣贯、执法与应急演练活动，构建政府监管、企业主责、多方协同的安全生产共治格局。会上，福宁时代和闽东路加油站分别做企业内部监管机制和事故隐患内部报告奖励经验做法交流发言。宁德电信行业总监介绍演示民企安安全生产 AI 小助手的功能模块运用。近日，饱含爱心直向未来兴旺职场四期职业体验活动在市体育中心举办，活动聚焦孤独症等心智障碍青少年，吸引20组家庭参与。大家在仿真汉堡店场景中沉浸式体验岗位工作，完成职业技能启蒙与实操锻炼，提升动手实操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

0: 把握东桥热点，关注东桥发展，聚焦东桥，为您全情展示东桥新风貌。
1: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聚焦东桥专栏，我们共同来关注新闻专题：宁德推动教育资源扩容提质，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把高质量发展作为各级各类教育的生命线，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 宁德市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加强基础设施和师资素质两头并进，进一步完善教育布局，推动教育扩容提质，全力打造更多家门口的好学校，用看得见的变化回应着百姓对优质教育的期盼。在蕉城区技光路西侧的宁德市特教小中心城区校区项目，正抢抓工期加速建设。 这个重点民生工程建成后，将助力特殊儿童共享优质教育资源。宁德市特教小中心城区校区项目总投资约 1.07亿元， 建筑面积1.76万平方米， 规划设置27个教学班， 涵盖小学1年级至初中9年级全程义务教育， 建成后可新增216个学位， 将有效缓解中心城区特殊教育学位紧张问题，改善我市特殊教育办学条件。 14五以来，宁德市累计投入教育补短板资金 80.87亿元， 竣工项目154个， 新增学位 8.7万个， 较13五增长 20.3%。 2025年实施的38个补短板项目中， 21个已竣工并提供 1.8万个学位， 超额完成年度计划。 北师大、宁德实验学校等一批重点校建成投用，全市普通高中招生比例 70%， 乡村学前教育办学点标准化建设

之一百完成，义务教育乡村温馨校园实现全覆盖。省级义务教育管理标准化学校占85%，全市办学硬件条件全面提档升级，为教育公平奠定坚实基础。硬件夯实根基，软件激活功能，在完善办学条件的同时，宁德市深化教研改革，借力跨区域合作，提升教育软实力。近日，全国十省市第三届小学语文教学观摩研讨会在东桥三小举办，来自十个省市900余名语文教育专家与骨干教师参会，共探小学语文教学改革新路径，共享优质育人实践经验。研讨会围绕语文核心素养培育、课堂教学创新等主题，开展课例展示、专题研讨、经验分享。宁德教师全程参与学习，与全国同行同台交流，吸收前沿教学理念，提升专业能力。活动同步开启线上直播，累计观看量超10万人次。教研提质，人才危机，宁德市持续实施市级中小学名师、民校长、学科带头人及骨干教师培养工程，累计认定市级以上民优骨干教师近2400人，引进基础教育人才432人。全市成立22个市级中小学名师、民校长工作室，市教师进修学院与北京西城区教育研究学院、江苏南通教科院签订合作协议，实施金种子计划，选派教师参与集中研修、跟岗学习等活动。近三年，104名教师在省级以上技能大赛中获奖，国家级一等奖、省级特等奖实现历史性突破。目前，全市学前教育三年入园率达到98.82%，9年义务教育巩固率持续保持在99%以上，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稳定在97%左右，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到2.18万人，各级各类教育协调均衡发展，教育强势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期东桥新视听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赵明，玲玲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9点整。无论你是奔往家的方向，还是去实现梦想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都会为你增添一份愉悦的心情和前行的力量。
1: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中央决定开展七一勋章评选颁授，发明七一勋章提名建议人选名单公示，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公布，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国家卫健委介绍，2025年我国婴儿死亡率降至3.5%，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降至5.4%，位居全球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全国少工委消息，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市场监管总局消息，商业秘密保护规定6月1日起实施，首次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商业秘密保护范畴。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春播已大头落地，出苗质量良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将于6月30日起施行，对开门杀、事故等作出司法解释。近日，我国最北高铁哈伊高铁启动联调联试，正式运营后，哈尔滨至伊春的旅客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7小时压缩至2小时以内。近日，河南济源一男孩在家中被性和卡谋，家长送医途中向巡逻骑警寻求帮助。00后

0: 南二环方向驶来的出租车进入北枢纽调度站，由南三环方向驶来的出租车进入北枢纽调度站。
1: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3: 欢乐也无穷的
2: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十万个冷笑话。哇！我的同事们很多都没有下过厨，不会颠勺，不会做菜，甚至顿顿靠外卖。但是很奇怪哦，他们甩起锅来动作娴熟，反应很快。大家好，我是同事甩锅我背锅的朝天椒秦瑞。
3: 每当我感到绝望的时候，我就在心中告诉自己，天无绝帅哥之路啊。大家好，我是好帅好帅的酸辣椒正好。
4: 职场新人手册。
3: 我很想告诉职场新人们一个道理，那就是在公司里混就要气场足。比如昨天下班以后，我们有一个内部培训，我才发现公司有一半的人是新面孔。我于是立刻大喊一声，大家安静一点，讲座马上就要开始了。大家纷纷转头回头看我，心想，
2: 哎呀，这个其貌不扬的年轻人竟然是公司领导啊。
3: 其实我才入职不到一年。然后我坐在后排全场认真听完，讲得不错的地方我还会带头鼓掌，并且积极提出我的疑问。果然散会之后，大家看我的眼神里都流露出一种感谢领导的敬意。哈哈，职场就是这么冷酷，懂了吗年轻人？下午上班的时候啊，我在玩手机，被老板给发现了。他煞有介事地跟我说，
4: 小王啊，你知道这海南的水稻一年几熟吗？
3: 哦，领导，我高中地理学过，应该是一年三熟吧。
4: 不错，这三熟的水稻有讲究
3: 啊。什么讲究呢？
4: 第一茬叫上水稻，第二茬叫中水稻，那你知道这第三茬叫什么吗？
3: 我当时恍然大悟，我马上说，不好意思啊老板，搞忘了，我马上去找人疏通一下下水道。
4: 都市爆笑男女，
2: 这里新来一个同事，正好呢打算追他。
3: 兄弟，我打算追新来的那个小美，你觉得怎么样？
4: 兄弟，如果你不介意他整过两次容，那就没问题。
3: 两次那就算了吧，幸亏你告诉过我啊。两个月以后，我这铁哥们儿和小美手挽手走过来，我小声问他，你不介意他整过两次容吗？
4: 我不介意啊，你说这半永久纹眉和镶金牙有啥可介意的呀？
3: 你现在的女人啊，太看重钱了。我女朋友因为我不给她买钻戒，要跟我分手了。
4: 真的还有这事儿啊？太那……
3: 这算什么？有更可气的，分手了，我想把这三年来我花在她身上的钱，我全得要回来。她竟然给我赖账，
4: 实在不行就起诉她，
3: 对不对呀？你就为了那82.3打官司，不值当啊！
4: 我82.3呢？
5: 老板想吃点什么？
6: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4: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2: 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瑞。有个听众问我，他说大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技术工作，而女朋友呢做的是销售，每个月扣完其他的费用，大概工资还能拿7-8千，而自己的工资却一直稳定在5千，他觉得很没有面子，抬不起头。那作为你是如何看待这种现象的呢？如果你的女朋友工资比你高，你会有压力吗？今天的麻辣人生调查局就来问问男生们这个问题，你能接受女朋友的工资比你高吗？

0: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1: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0: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2: 车嘞，
3: 今儿不是周末吗？
0: 起晚了，
2: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3: 我遇见了外星人。
0: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2: 好嘞。
3: 你朋友的工资比我高，我完全无所谓啊，这很好。如果他组外的话，我就组内啊，家务我包了，所以衣服我洗了，饭我做了，孩子我带了，对不对？回家了我准备好好的就可以了。
4: 能接受，但是可能对于北方来说的话，男孩子更希望的是比女孩子更要强一些。对，但是我个人的话还是觉得无所谓，都可以接受，两个人只要开心就好。我就怕女朋友嫌弃我。
5: 我能接受我的女朋友工资比我高，因为我觉得她工资比我高说明她能力比我强吧，然后她喜欢我说明我们两个性格相像，然后互相吸引嘛，跟公司是分开来的，所以我能接受女朋友的工资比我高。
6: 要看程度吧，高一点的话1000-2000这种不太要紧，但是如果说高数比较多的话，总会有点想法，有压力吧。我自己来讲的话，那我肯定是有一个激励作用在里面，就是往上爬嘛，赚的超过他反超。
7: 感觉他工资如果比我高的话，我感觉可能会比较有面子吧，就是显得他比较有能力，我显得有眼光嘛，能选中这么一个好的女朋友嘛，压力肯定会有啊，然后可能就是说我会更加努力点，就是说达到能匹配他的薪资吧。
8: 可以接受，因为我觉得吧，赚了多少跟那个性别没有关系的，就应该跟自己的工作和自己专业有关系的。两个人在一起嘛，没必要说真的谁赚的多谁赚的少，反正钱都是一起用的，对吧？如果他比我赚的多的话，我可以尽力嘛，就是我自己努力一点，自己以后比他赚的多一点。两个人就是相处到一起，难道因为他赚的多然后两个人就分开了？这不会的，对吧？
9: 接受不了。我觉得要是谈一场恋爱的话，经济上如果不是占据主动权的话，吃住这些都是女孩子大多数掏的话，我觉得让她很没有安全感，而且给不了她一些她满意的一些生活，就感觉像是她在养我，我会有点自卑，所以会往升职方面考虑吧，努力就是加薪，然后给她一些好的生活。我觉得反正我觉得一定要工资要一定要持平或者比她高一点。
10: 如果我女朋友工资比我高，那我以前觉得是不可以，现在我觉得也无所谓。我以前觉得不可以是因为男孩子总归要有点自尊心，内心让自己觉得不可以，就是一种感觉。现在步入社会了，我觉得这个男女平等嘛，这个赚钱女孩子也不一定说一定比男孩子赚的少，那我觉得这样也很正常。所以我觉得女孩子如果赚的多一点我也可以接受，但其实内心还是会有点不舒服吧。如果不舒服，那肯定是多激励自己多赚点钱了。我也希望自己女朋友不要太累，那希望两个人的生活都能更好一点，那我肯定要自己努力去。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2: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1: 之辣妈会测。Yes!
2: 今天我同事聊到单双休的问题，告诉他，你不要觉得单休和双休只差了一天。单休的话，工作和生活的分配是6:1；双休的话，工作和生活的分配就是5:2，也就是2.5:1。所以，这是一天的差距吗？不，这是6:1和2.5:1的差距啊。大家好，我是看透真相的酸辣椒郑航。
1: 当我10个小时没有回复别人消息的时候，我心里想的是，人不可能24小时都拿着手机的嘛，我10小时不回很正常咯。当别人10分钟没有回复我消息的时候，我就心想，他们一定是讨厌我，我一定要查出真正的原因。你好，我是双标非常严重的超天椒秦瑞。今天这微博上有一个帖子引起了我的注意，这博主说的是，
2: 刚刚买了个榴莲，打开一闻，哎呀，居然都臭了，这让人怎么吃呢？真的是奸商。
1: 哎，臭榴莲，臭榴莲，榴莲不应该就这味儿吗？但是文章下面回应的有很多人，他们说，
2: 别提了，我买了半斤藕，一半都是冻。
1: 哎呀，我买了一瓶醋，打开一闻都酸了。
2: 你们这都不算啥，我买的椰子啊都进水了。

0: 请问刚刚留言的这几位，你们是同学吧？啊，而且都是杠精学院毕业的吧？啊，
1: 哎，真闹心。你说这些个爱抬杠的人啊，一张嘴巧舌如簧，能分分钟把我的意志力和忍耐力摧毁啊。
0: 就是，我可是越来越发现这杠精对我们的生活太具摧毁性影响力了。
1: 哎，
0: 你说你发个美美的图配上文字说这家店的菜真好吃哦，他在下面评论，
1: 这根本就不是正宗的粤菜好吧。正宗的粤菜点心讲究的是，
0: 当你在微博上花痴一下说某某最帅，我好爱他，下面就评论说，
1: 严格从五官来说他根本不算帅哥，而且黑历史一大堆。
0: 杠精最大的问题在于理解能力不好，战斗力爆表，表达能力不好，存在感爆表。这博主说的啥没看懂，他也没空仔细看，反正是先反驳了再说。
1: 后来我终于知道如何对付杠精了，来，我们演练一下。
0: 哎，你不觉得这个电影不好看吗？
1: 不觉得。
0: 那谁谁和那谁谁都觉得很难看啊。
1: 我不要他觉得，也不要你觉得，我就要我觉得。
0: 你看，
1: 漂亮的反击。
0: 是，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啊。
1: 杠精有一种天生能找准对方弱点的能力，所以要了解杠精们怎么激怒你的，你才能够破解他的招数。
0: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一拆穿杠精对不同职业人士的抬杠精髓，大家见招拆招吧。
1: 杠精如何用一句话激怒一名医生？这位患者，我觉得这个你吃点药就可以了。
0: 但是百度上说，
1: 杠精如何用一句话激怒一名程序员？我觉得这个程序吧，它稍微有一点。
0: 我觉得这个需求很简单吧。
1: 杠精如何用一句话激怒一名设计师？甲方是这样啊，就是这个已经是我们第100稿了，
0: 还是觉得不够大气啊。
1: 杠精如何用一句话激怒一名新媒体编辑？其实你们这个内容呢，本身就没有什么传播性。
0: 为什么别人可以以零预算写出10万加，你不行？
1: 杠精如何用一句话激怒一名公关人员？哎，领导，我发现这个月的工资我只拿到了50%，
0: 因为我们公司最近没什么负面，养着你们公关好像没什么用啊。
1: 杠精如何用一句话激怒一名游戏玩家？刚才叫大家中路集合，一起推塔，你刚才在哪儿啊？你在玩什么游戏呢？
0: 三个问号。
1: 杠精如何用一句话激怒一名画手？看看我最近的新作品怎么样。
0: 哎，还不错哦。要不这样吧，你顺手帮我画一个公司 logo 呗，又不难，顺手嘛。
1: 杠精如何用一句话激怒一名大 V？
0: 视频做得不错哦，举报他。
1: 杠精如何用一句话激怒一名配音员？
0: 在吗？正好帮我配句音。
1: 500块钱一条。
0: 不就是帮我说两句广告词吗？张嘴说话的事儿你还收费啊？我们这么好的关系了。
1: 哎呀妈，做这期节目我感觉要被气死了。
0: 不行了，让我喘口气儿。
2: 辣椒家族特别拼，大包快乐送给你。
3: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4: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5: 你好有味。
6: 一直搞不懂一个问题，这个词儿为什么叫生猛海鲜呢？我感觉哈，这个性格内向的海鲜它应该也比较好吃嘛。
7: 但是太内向的那些海鲜的肉质口感会不会比较绵啊？
6: 内向的会不会嫩一点呢？
7: 但是我个人认为啊，就是海鲜如果它是抑郁的话，吃起来我们口感会有点苦，但是那些积极乐观的海鲜呢，就会有大海的清新感，所以我觉得生猛海鲜应该主要是体现在它们的活泼好动吧，
6: 还有积极乐观，
7: 正能量嘛。
6: 对。
7: 我以前看见那种拧不开的瓶盖要不要让男的帮着拧的帖子，就觉得匪夷所思，拧个瓶盖要多大劲儿啊？真是，这女孩真矫情，太夸张了吧。
8: 就是，谁拧不开个瓶盖啊？
7: 直到我有一天不留神买了几款号称年轻人喜欢喝的饮料，有的瓶盖光滑如产品经理的大脑，有的瓶盖扎手如产品经理摩托车上的齿轮，我真的拧不开了。要是身边正好有一男的，哎，我递给他让他帮忙帮我拧一下，才发现这位大哥他也是拿牙开的。
9: 这个扳手嘞，我的扳手嘞，要开这个瓶盖，赶紧拿扳手来。
7: 你说设计这些饮料

0: 瓶盖的商家是怎么想的？
1: 他就是让你找对象，让力气大的帮你拧。
0: 哎，那人家还真是一片好心，
1: 一片好心，哎，
0: 好商家，
2: 哎，对对对。
0: 请问一个人稀里糊涂的最高境界是怎样的呢？
1: 开会的时候准备讲自己的方案，当着所有领导的面从包里面掏出了电磁炉，在大家一片惊愕的表情下，我淡定地说，哈哈哈哈，没事儿啊，我把文件都存在 U 盘里了啊。说完我又从口袋里掏出 Zippo 打火机，没事儿啊，我马上打电话让家人把电脑和 U 盘都送过来啊。一边说着一边从口袋里头掏出遥控器。
3: 这谁呀、啊、这是？
0: 哎呀，我觉得这也不怪你，这老板说了让每个人带个吃饭的家伙来开会，别人都带笔记本电脑，你掏出来一个电磁炉，多听老板话呀。
1: 这就是折磨我媳妇的阴谋。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站在这里，试着与音符合一，每一次把故事都放进歌里。我可以看穿谁的筋疲力尽，目送谁的春风得意，这是不长句，我早就看过这集。 Hold on, something changed, 有的东西变了，我看到活人切了，求真的心都戒了，虚假的谎言到最后莫名的实现了，操心的真话却变成仅自己可见了，总有

你有没有发现，当我们谈论不在场的人的时候，是件完全没有意义的事情。在人后散播传言或者是消极的话呢，当然自不必说了，那不太好。

就算是没有什么特别的近况或者是表扬，其实也没有必要在人后说。在人后谈论人确实很容易成为话题，但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解，还是慎重些为好。当然在这其中，如果有的时候你对另一个人的赞美通过第三方传递出来，可能会受到一些好的反馈。但是无论如何，当一个人不在场的时候，不要把他作为话题，反而是对他最大的尊重。

道超过20年，专辑一只手就可以数过来，但他的每一张都写进命运的未知和人生的挣扎。从经历人生如夏花般灿烂，到顿悟平凡是唯一的答案，朴树一路曲折也一路坚持。那年从天津返回北京，车在高速上行驶到一半，朴树突然大喊停车，面无表情地指着西边说，你们把我放在这儿，我要看夕阳。大家说，那我们走了你怎么回去？朴树说，那不管，以后再说，先让我看夕阳。到最后也没有人知道他是怎么回去的。这一幕很普通。

论在什么时候，都是生活而不是工作让我们之所以成为一个人，这是我的个人观点。因为我知道有很多人，他们是在工作中得到成就感，得到快乐，得到自己存在价值的。但是对我来讲，我不想成为除了工作什么都没有的人。我希望即便没有工作也能够享受生活，因为生活才是令工作活跃的舞台。你始终在生活中保持充沛的情感，保持对世界的关注，才有可能更加丰富。如果变成虽然很优秀，但假日碰面却被发现很无趣的工作狂，会是一件很寂寞的事情，对所有有可能会遇见这种寂寞的人吧。

0: 十点整。
1: 我喜欢这一刻，喜欢窗玻璃上斜斜出阳的照耀，喜欢鸟儿在窗外唱响，围绕着树不停地叫，不停地飞，喜欢空气里带有雾气的清香和匆匆步履的声音，喜欢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声音。
2: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3: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构建服务、管理、保护三位一体的对外投资制度，将于7月1日起实行。七一勋章提名建议人选公示，包括马善祥、王于昌等8人，公示时间为6月1日至6月5日。近日，全国少工委发布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米。中央工管办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在上海市、四川省无人机管制空域内划设固定专用空域，推广扫码飞模式，政府协同管理，行业指导监管，用户随报随飞。国家标准委近日发布一批儿童相关国家标准，涉及毛绒玩具、电动童车、儿童伞具、未成年人上网等方面，多层次筑牢儿童安全防护屏障。市场监管总局启动第4届企业商业秘密保护能力提升服务月活动，严厉打击泄密、跳槽、恶意挖角等行为。日前，最高检察院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其中提到，2025年对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实施的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等严重暴力犯罪，最高检察院依法核准追诉24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将于6月30日起执行，其中涉及开门杀、无偿搭乘等，从责任主体、责任认定、赔偿计算、程序规定等方面做

作为上个世纪华语乐坛领军人物的周杰伦无需过多介绍，从他的音乐横空出世以来，似乎掀起了一场对音乐的革命。自此 Rap、R&B 还有 Hip Hop 的中国风正式登堂入室，成为主流。他开创了中国风一系列高度成功，使之概念化。他用自己的个性定义跟才华融会贯通各种音乐里的新鲜血液，其实丰富了他的创作思路。他在过去创新的时代确实掀开了亚洲流行乐新的篇章，也改变了华语乐坛的流行方向。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必须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十一郎跟张宇是歌坛知名的夫妻档，多年默契合作让他们成为圈内的一段佳话。张宇很多红极一时的作品都出自十一郎之手。张宇跟十一郎是初中的同学，十一郎原名叫做肖慧文，据说十一郎那个笔名还是张宇取的，因为他们都很喜欢狄龙演过的肖十一郎。12岁相识，17岁恋爱，在外人看起来又美好

个浪漫的感情，其实并不像想象当中一帆风顺。后来采访的时候，他们曾经说当中也分分合合很多次，不过就是这样漫长又艰辛的爱情，为十一郎的创作提供了不少的养分。

说到好妹妹乐队，这是两个清新的大男生组成的，一个是随性不羁的自由插画师秦昊，一个是憨态可掬的建筑工程师张小厚。作为传媒、乐评人、电台 DJ 以及音乐人都一致推荐的实力创作乐队，他们以清新温暖的城市民谣深受年轻歌迷的喜爱，那些真挚感人的歌词记录了青春，连同他们一路嬉笑一路弹唱，用自己的态度见证生活，也用自己的音乐记录回应。他们一路保持清新自然的初衷，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也让热爱他们音乐的人看到了自己的梦想。

0: 11点整。
1: 每一次邂逅，都是心与心的贴近；每一次交流，都有莫名的悸动。
0: FM 101.7，明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0: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2: 日前，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四个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同英国外交大臣库珀举行第11次中英战略对话。就台当局肯定日非所谓海域划界谈判，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日非此举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台独势力已完全丧失民族立场，必将遭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清算。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通知，提出落实日常疾病在基层解决要求，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2日，老挝人籍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抵达浙江杭州，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集中公布辽宁、吉林、黑龙江、广东四省生态环境典型案例，曝光多地污水治理、农村人居环境、固废处置等领域突出生态环保短板与违规问题。针对黑龙江省近期发生的极端大风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办派工作组赴黑龙江指导灾害救助工作。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国安部网安局发布谣言典型案例，网曝抗洪救灾村干部戴金耳环，涉事人员秦某某、魏某某等被依法行政处罚。
3: 欢迎收听大型硬核娱乐搞笑脱口秀《欢乐正前方》。
4: 欢乐什么？
3: 欢乐正前方。
4: 什么前方？
3: 欢乐正前方。
4: 欢乐什么前方？
5: 我太难了。
3: 欢乐正前方。
4: 好笑吗？
6: 啊，给
3: 听听你不就知道了吗？人都到齐了，欢乐正前方开始。大家好，我是孔文。
4: 大家好，我是王哥。
7: 大家多多支持，
4: 哎，您多捧。
3: 哎，哥，我问你个问题。
4: 哎，什么问题请您尽管开口。
3: 会

0: 说话吗？
1: 没太听明白。
0: 没听明白，我再问一句，会说话吗？哦
1: 吼，这我是回答会呀，还是回答不会呀？你把我整不会了。
0: 不会你开什么口啊？
1: 不是你找抽吧你？
2: Yes.
0: 我怎么找抽了？
1: 不是不找抽，你会问我会不会说话？
0: 这个误会啊，我是问你会不会说方言。
1: 方言你就好好说，你会不会说方言嘛？不过这个我倒真没什么研究，你有什么研究吗？
0: 什么叫有研究啊？
1: 那应该是，
0: 那是太有研究了。中国的方言就没有我不会的。
1: 好嘛，也不怕风大闪了您的大舌头。这么好。你说两句我听听。
0: 没问题，张嘴就来呀。
1: 你等会儿吧啊，咱先把说话的内容定下来啊。
2: Yes。
1: 吃饭了。
0: 吃饭了？那哪儿吃啊？
1: 矿泉饭店。
0: 谁请客呀？
1: 我请客。
0: 早说呀，饿了半天了，走，一会儿干活。
1: 你回来。就我是说，你说话的内容围绕着吃饭了，吃什么饭我不知道，至于谁请客，反正我不请。
0: 哦，懂了。合着是我自个儿白高兴一场啊、哦、啊！吃呗，来，哎，无实物表演，来，
1: 哎，吃饭了，吃什么饭？用四川话怎么说？
0: 吃饭喽，吃啥子饭哟？我不晓得。
1: 虽然我不是四川人啊，我听着还有点四川味
0: 儿。哎，那什么叫有点儿？咱是正宗的川味儿。
1: 你别吹了啊！那我再问你，湖南话怎么说？
0: 吃饭喽，吃么个饭？不晓得。
1: 什么恰饭啊？
0: 是啊，没毛病啊，是恰饭呢。
1: 啊，这饭还得掐着吃 啊。
0: 那你太聪明了，湖南人吃饭都讲究掐着吃。前不久我就掐过一次，有一回呢，我那是第一回跟朋友去湖南，一下车我就感觉有点饿了。我说咱得赶紧找个地方吃饭，先填饱肚子。
2: Yes.
0: 然后呢，我们找了个干净的餐馆就坐下了。可那时候咱当地的方言不懂啊，我就让湖南的朋友点。
1: 哎，聪明，就让本地人点，看懂、
0: 哎。对，可是点完菜，你先别走啊。
1: 怎么了？朋友出去了？
0: 可不是咋的，他这一出去，我闹了笑话了。菜是炒好了，可是这饭呢，左等不来，右等也不来。我估计吧，是老板忙忘了。但是我也不能老等着呀，我饿呀，我说老板，我说你先给我来碗饭。哎，没过一会儿呢，这饭就送上来了。你说你送就送吧，别说话也行啊。
1: 老板说什么了？
0: 老板说饭好了，吃吧。咱不懂什么意思啊，我就开始琢磨，恰饭恰，该不会是让我用手恰吧？
1: 哪有这样规矩，用手恰着吃啊？你不怕烫手啊？
0: 就是啊，当时我也纳闷了呀。再说这一个碗你怎么掐呀？他掐也掐不住啊。
1: What?
0: 要是像你脖子这样他也好掐呀。
1: 哎、是不是你还掐，还掐我了，你谋害搭档，我告诉你。
0: 比划啊。当时我转念又想，我说这是不是我听错了呢？
1: 也有这个可能。那他能说什么，怎么就听错了呢？
0: 可能他说的是插，我听成了掐。哎，这我就明白了，插他就好办多了。
1: 不是叉饭这个怎么说呀？这是
0: 你想啊，这叉米饭谁不会啊？
2: Yes.
0: 用手往米饭里一叉，那不就行了吗？而且小时候，俺们村家里喂猪啊，那时候我经常叉，熟。
1: 你这饭还吃不吃了？哪有这么比较的？你就赶紧叉吧，叉完了好吃饭啊！这都什么规矩啊？这是。
0: 对呀，咱就这么办了。想到这儿，当时我是一不做二不休，我把袖子这么一挽，照着米饭我就叉进去了。
1: 哎。什么感觉？讲讲你的插饭体会。
0: 还行，就是有点烫手。哎，你别说啊，不来湖南的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啊，还有插饭这个吃法。当时我就想啊，这插饭作为一种习惯，肯定有它存在的价值。
1: What?
0: 这个习俗还和、印度的手抓饭有异曲同工之妙呢。我当时我正插着起劲呢，我朋友回来了，他一脸诧异的跟我说：“你干嘛呢？你这是？”我说。插饭的呀，插饭。当时吧他就笑了啊。我说你一个本地人，你竟然不懂这个。刚刚老板说插饭吧，所以我就插了呀。我这话刚刚说完，一下子这整个饭店的人都乐翻了。当时我这脸呐没地方搁呀。后来一打听咱才知道，在人当地呀，吃发音就是恰，啊！你说我一北方来的，我哪知道这个呀？
1: 哎呀，小丑就是你自己了吧？还让你笑话别人，看来这方言还真是得好好研究研究，要不然指不定在哪儿就闹出什么笑话。
0: 那可不是， 到了晚上，我在我朋友家里又闹笑话了。
1: 你又怎么了？你成功点燃了我的八卦之心呢。
0: 你想，不管平时咱怎么不讲卫生，可是在人家家里这睡觉，总得洗洗脚，是不是？
1: 你在哪睡觉你都得洗脚。
0: 我就用不怎么娴熟的湖南话告诉他，我想洗脚。
1: 可以啊，你这都会说方言了，他听懂了没？
0: 听懂没听懂我不清楚，反正听完我说的话，他转身就去了洗手间。
1: 哦，那大概是听懂，应该是去洗手间给你拿脚盆去了。
0: 不一会儿他就出来了，提了这个水桶，上边还搭条毛巾。
1: 嗯，这什么意思？当地用水桶泡脚啊？
0: 是啊，我又纳闷了，洗个脚您给我个水桶，这是什么意思呢？再说你这桶这么高，你让我怎么洗？我正愣的时候，他说话了。
1: 说什么？
0: 他说洗头吧。
1: 洗头不是要洗脚吗？这什么规矩还配套着来呀、
0: 啊、不知道什么规矩啊，我应该是没听清楚。我就再说了一遍啊，我说我洗脚不洗头。
1: 他怎么说？
0: 洗脚。
1: 这听着这是洗头啊是洗脚啊？
0: 我洗脚不洗头
1: 啊。那我估计这可能是人当地什么规矩，你就洗吧，客随主便吧。
0: 哎呀，洗吧，那是这什么规矩，这是洗脚还得先洗头。想到这儿呢，我就把上衣我就脱下来，我刚要洗头，他一把就把我拉住了。你干什么？哎呦，他一着急他普通话都上了，你知道吗？我说洗头啊，不是你让我洗头的吗？他说谁让你洗头了，我让你洗脚。
1: 不是他说的让你洗头吗？
0: 还能怎么回事啊，语言差异呗。后来才知道在他们那边啊，洗脚他不说洗脚，他说洗的足球的足啊，而这个足的这个发音呢和当地这个头发音还挺像，他不仔细听就以为是这头发的这个音啊，所以说就说洗的洗的。
1: 哦，我算长知识了吧。哎呀，这个确实南方有一些地方的方言啊确实挺难懂的，要不然说咱北方啊基本上就没有这种障碍，还是去北方好。
0: 头都大了，到现在我也学不太会。之后继续咱们的欢乐正前方。

0: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要加强值班巡查和应急疏散演练，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1: 欢乐是城市的音符，
2: 到千万条，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
3: 欢迎收听大型硬核娱乐搞笑脱口秀《欢乐正前方》。
4: 欢乐什么？
3: 欢乐正前方。
4: 什么前方？
3: 欢乐正前方。
4: 欢乐什么前方？
5: 我太难了。
3: 欢乐正前方。
4: 好笑吗？
3: 听听你不就知道了吗？
4: 欢迎大家继续欢乐正前方，我是王哥。
3: 我是孔文。哥，你可别说往北边去啊，上次我一朋友和他女朋友去东北，就因为一句话差点没跟人打起来。
4: 这又怎么回事？不会也是方言闹的吧？
3: 他们到了那之后啊，车站等他们的朋友来接他们，就在这个时候呢，旁边的小伙子说了一句话啊，就这一句话他女朋友差点没晕过去。
4: 说什么了？
3: 旁边的小伙子就说，嘿，这姑娘你挺浪啊。
4: 哎呀，这叫什么话呀，有这么形容人的吗？
3: 是啊，我那朋友当时一听也愣了，大白天的怎么骂人呢？
4: 是啊，得问问怎么回事啊。
3: 我朋友听别人说他女朋友，他肯定不乐意啊，当时就吵着起来了。我说你怎么说话呢啊，你怎么张口就骂人呢？结果那小伙子还拒不承认，说我怎么骂人了，浪就浪呗，长得浪还不行啊，不好啊。最后仨人在哪儿拉拉扯扯，后来旁边的人实在看不下去了，说都别吵吵了，在我们这儿浪就是漂亮的意思。
4: 哦，对对对对，哎，我之前确实听过一首歌，那第一句就是大姑娘美啊，大姑娘浪，大姑娘走过那青纱帐。
3: 哎，对对对，就是他。这下明白了吧。
4: 哎呀，你等一会儿吧，文，你刚刚你不还说你方言贼溜吗？这怎么走哪儿都发生误会啊。哎，有句话怎么说的，中华文化真博大，不懂装懂闹笑话
3: 啊。我说过这话，我深知自己水平有限，我现在醒悟了呀，啊，得好好学习，要不然这个知识跟不上，和哥呢都快抛弃我的搭档了。所以最近我就开始研究各种书籍，可以说已经到达了手不释卷的地步啊。名侦探柯南、海贼王都在我手里，天天都拿着
4: 啊。行，您再看一套七龙珠，您再看一套圣斗士啊。哎，我说啊，你看点正经书不行吗？
3: 正经书我也看呢，成语大词典，打小我就特别喜欢成语，毫不吹牛的说，我小时候就是成语课代表。
4: 我没听说过，人家语文课代表、数学课代表，哪有学校开成语课代表？你编吧你。
3: 都学过成语吧？是不是？有什么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什么千军万马，什么万马奔腾，还有愚公移山。不瞒您说哥，我就喜欢愚公移山。
4: 你是喜欢愚公移山的精神？
3: 这是一种精神，它鼓舞着我。听说过这个故事吗？有个愚公，他不是打鱼的，没事他就搁家门口刨山。
4: 你等会儿吧，您这愚公是穿山甲变的吧？手刨啊，愚公移山得拿家啊。
3: 反正就是挖山呐。后来有一个智叟对他说，我鱼呀，你别挖，挖不完呢。好家伙，这么两座大山，王屋与太行。愚公说呢，没事儿，我挖不完，儿子挖，儿子挖不完，孙子挖，子子孙孙挖下去，总会挖完的。哎呀，这个精神感动了玉皇大帝呀，派了两个黄金力士把王屋与太行就搬走了。一搬走，那家豁然开朗 ，WiFi 信号立马满格了。
4: 这有 WiFi 什么事儿啊？
3: 我就形容一下啊，世上这个坏事它不一定是坏事，好事呢，它也不一定是好事，这叫福祸相依。哎，你看，我又说一成语，是不是？你赶紧拿笔记下来啊。山，它是搬走了，原来山下呀，压着两个妖怪，一个蛇精，一个蝎子精，这下放出来了。得亏老头有个七彩葫芦籽儿，种下去之后，咕嚓咕嚓的长上来了，结了七个葫芦，蹦出来七个小孩儿。你看这七个小孩啊，他有会吐水的，他有会喷火的。后来呢，他们降服了蛇精和蝎子精，再后来，他们功成身退，隐居在森林之内。外国有个公主，不知道得罪了谁，躲在他们居住的小屋之内。后来呢，公主的后妈不知道怎么找上门来了，变成了卖苹果的老太太。公主吭哧一口嘎嘣死了。 剩下半个苹果，您猜怎么着？乔布斯给拿走了。知道这个故事吗？啊，你说我学的通透不通透？
4: 我现在有点乱啊。您刚刚讲的故事是愚公移山是吧？啊，我捋一捋啊。愚公呢是七个葫芦娃的爷爷，葫芦娃隐居之后呢，变成了七个小矮人。啊，这白雪公主啊是乔布斯的师傅。
3: 哎，对喽，你哥您理得多清楚啊！
4: 清楚什么呀？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3: 我是想告诉你一个道理，咱们中国的成语“放之四海，任之五湖”都是有用的啊。您说咱们中国的书，好书，我看不少呢。最近我在看《山海经》。
4: 你还看《山海经》？就刚刚你那成语那都背得跟浆糊一样，你还山海经？山海经呢是先秦的经典，言辞古傲，皆具龅牙。
3: 啊，你说什么牙？我就看这个呢。
4: 不是，就你能看懂吗？
3: 我当然能看懂啊。我给你讲几个故事啊，你就知道我看过没看过了。精卫填海有没有？
4: 哎，这是山海经啊，北山经的故事。
3: 甭管哪儿的，有这事儿就行啊。精卫填海，他为什么填海呢？我就爱看这种有民族气节的东西。
4: 精卫填海故事从哪儿来的你知道吗？精卫是太阳神炎帝的女儿，小名叫女娲。
3: 是啊，补天了后来吗？
4: 不是一个人，不是一个娲啊，这女娲啊一天驾着小舟与大海翻覆波涛之内，惊魂不灭，欲报此仇啊，就衔石子填海，这么个精卫填海。
3: 明白了，大致和我之前说的也差不多啊，只不过我记得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小瑕疵。
4: 你这差的可不是一星半点儿。
3: 咱不说精卫了啊，别的故事我也知道。接下来呢，我给大家伙儿讲一个这个寡妇追日的故事。寡妇追日啊，
4: 还
3: 讲
4: 一边待着去吧你。寡妇追日，
3: 快乐的时光总是如此短暂。下期节目我们给您讲这个故事。
4: 你赶紧拿凉快点待着去吧啊，人家叫夸父追日。今天的欢乐正前方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奇怪。

0: 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家庭成员的行为也会影响幼儿进食。已有研究发现，由于学习能力的增强和周围环境的作用，幼儿选择的食物和进食过程也会受到影响。进食过程又极大地影响幼儿长大以后对各类食物的偏好。如果幼儿的进食环境轻松愉快，幼儿对食物的喜爱会增加，对进食有好感。当幼儿不愿或者还没有准备好接受某种有营养的食物的时候，强迫进食会使幼儿更加不喜欢这种有营养的食物。建议在进食时关掉电视，全家专心用餐。父母不要在吃饭时争论问题甚至吵架，营造良好轻松的进餐环境。适时给予幼儿鼓励，增强幼儿自主进食的信心。同时父母需注意，这个时期的幼儿模仿能力极强，如果父母不好好进食，幼儿也会模仿。所以父母要为幼儿树立好榜样，带头进食，让幼儿也养成积极进食的好习惯。
0: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8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8点、11点30、17点30重播。

0: 12点整，
1: 每一个清晨，我们准点为你守候；每一个傍晚，我们无形伴你左右。同行，同心，同精彩。
2: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3: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4: 近日，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多艘拖轮的护航下，稳稳靠泊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5号码头。历经12天11夜的极限考验，全船149项试航项目全部一次性通过验证，这也标志着我国大型邮轮迈出了从首制突破到批量化建造的坚实一步。试航团队成功攻克了主推进器船舶操纵、航速耐久性、全船振动噪声、无人机舱运行及救助艇释放等核心难点项目，45份调试程序、149项试验100%完成。船舶的操纵性、自动化水平、安全舒适性及排放指标均获全方位高标准验证。试航结束后，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将逐步推进区域完工和系统完工，并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计划于今年的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2: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交城之声栏目。在6.1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5月29号，区委书记陈少熙、区委副书记、区长王云胜分别带队前往我区部分学校开展走访慰问，向少年儿童送上美好祝福，向广大教育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区委副书记姚正水、副区长钟玲玲分别参加。在区第一中心小学、儿童学园、实验小学等地，陈少熙通过课堂观摩、成果展示、游戏体验等方式与孩子们互动交流，关切询问他们的学习生活情况，勉励大家要勤奋学习、快乐成长，并详细了解各校特色教学开展、育人环境改善、师资队伍培育等情况，对各校教育教学工作给予充分肯定。陈少熙强调，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让孩子们健康成长、全面发展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学校和广大教育工作者要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持续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深耕优质教育，突出办学特色，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各级各有关部门要一如既往地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位置，不断加大教育投入力度，完善校园基础设施建设，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持续推动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在交城区附小和交城区人民政府机关幼儿园，王云胜实地查看了学校的教学环境、活动场所及校园安全设施。孩子们朝气蓬勃，活泼可爱，展现出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王云胜与孩子们亲切互动。

并为孩子们送上精美的节日礼物、益智玩具，祝愿他们节日快乐、茁壮成长。黄云盛强调，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广大教育工作者要坚守立德树人初心，既要抓好知识传授与特色办学，更要注重孩子们良好行为习惯、健全人格以及身心健康的培育，寓教于乐，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各级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少年儿童工作，持续优化办学条件，关注少年儿童身心健康，用心用情做好关爱保护工作，为孩子们健康成长营造更加良好的环境。5月31号，区委书记陈少熙赴八都镇、九都镇开展四下基层暨交通工作调研，副区长周荣参加。在国道G237线交城段项目施工现场，陈少熙沿途查看了八都高速口段、里段大桥和隧道、豪翁山接线路口及相关路基边坡等施工进度，重点围绕施工难点、质量管控、安全管理、要素保障等关键环节的突出问题，与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深入交流，现场研判解决方案，明确时间节点与责任要求，确保工程建设按序时推进。陈少熙强调，交通项目建设事关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和群众出行福祉，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强化责任担当，紧盯既定时间节点，倒排工期、挂图作战，持续加大施工投入，全力以赴加快项目建设进度。要优化施工组织，严格落实防暑降温相关规定和劳动保护措施，合理调配工作时间，确保高温天气施工安全和工程质量。要坚持问题导向，针对施工难点制定细化方案，压查推进集中攻坚，在严把质量和安全关的前提下，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争取早建成、早投用、早日造福于民。6月1号，交城区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2026年庆六一主题对日活动暨少先队活动观摩研讨课在区实验小学总校区举行，区委常委、区政府副区长叶思颖等出席。活动在欢快热烈的舞蹈《我们和朝阳一样绚烂》中拉开帷幕。仪式上，区委常委、区政府副区长叶思颖向全区少年儿童致以节日的美好祝福，向辛勤耕耘的教育工作者以及长期关心支持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的社会各界人士表示衷心感谢。活动现场举行新队员入队仪式，老队员为新队员佩戴红领巾，全体队员庄严宣誓，铮铮誓言尽显少年担当。随后各类社团风采展演、乐器演奏、手工体验等活动轮番上演，充分展现五育并举的育人成果。5月31号，福州市宁德交城商会走进交城区特殊教育学校，开展同心向阳爱暖特教六一慰问活动，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叶灵燕出席活动。活动现场，叶灵燕与商会一行先后参观了校内荣爱超市、荣爱时光里校史馆，深入了解校园文化建设与办学情况。师生们带来精彩的节目，灵动的表演展现出孩子们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慰问中，福州市宁德交城商会为学校送上爱心物资，共计捐赠181盒马克笔、181套学生校服，用实际行动关爱特殊儿童成长，为孩子们送上节日的祝福。5月30号晚，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闽超常规赛第6轮，宁德队主场对阵莆田队开赛。绿茵场上，两队球员全力以赴，每球必争，为城市荣耀而战。最终比分定格在0-3，宁德队遗憾落败。开幕式上，大型光影舞蹈秀《闽东之光耀山海》与创意无人机表演，将宁德大黄鱼、坦阳功夫茶等宁德代表性品牌元素与科技文艺深度融合，多维度呈现了宁德作为历史文化名

0: 城和现代海湾城市的人文科技底蕴和独特魅力。本场比赛吸引14513人到场观赛，赛场上全体队员奋勇拼抢，展现出十足的斗志与风采，最终宁德队以0-3比分主场不敌莆田队。短暂失利不会停下前行的脚步，感谢每一位球员的付出，也感谢现场球迷的不离不弃，重整行装再出发，期待宁德队在后续赛事中突破自我，再创佳绩。在6·1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蕉城区各地各校纷纷策划开展成长礼、游园游戏等系列活动，用满满的仪式感为孩子们送上节日祝福，让纯真童心在欢声笑语中绽放光彩。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传承红色基因，关爱少年儿童成长，6月1号，蕉城区委组织部老干局、区关工委、区慈善总会、区教育系统关工委联合在蕉城区第七中心小学葵花剧场举行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暨关爱微心愿主题活动。活动在庄严热烈的氛围中拉开帷幕，精彩节目轮番上演，用真挚情感回望革命岁月，礼赞英雄先辈。同时，区关工委代表与区慈善总会代表一同向学校捐赠长征故事书籍，让红色故事走进校园，浸润童心。在关爱微心愿环节，与会领导与嘉宾现场为100名学生代表送上精心筹备的心愿礼物，孩子们手捧礼物，齐声向关心爱护他们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表达谢意，现场氛围温馨治愈，暖意融融。为迎接6·1国际儿童节，深化校园交通安全教育，让学生在仪式感中感悟成长，在体验中学习安全知识。6月1号，宁德师范学院附属小学属前校区在校园操场隆重开展我和交警过6·1暨10岁成长礼主题实践活动，学生沉浸式参与仪式体验科技互动安全游园系列活动，在欢声笑语中度过了一个充实、快乐且富有意义的节日。
1: 我们通过趣味多样的形式开展交通安全教育，让交通安全意识根植童心，帮助孩子们增强自我保护能力，远离交通伤害。
0: 6月1号，蕉城区附小开展送运集市童趣嘉年华6·1主题活动。活动现场，学生家长们开设的各种小摊，将宋代民俗、美食、技艺、礼仪文化与儿童趣味活动完美融合，打造出沉浸式送运文化体验场景，让校园处处洋溢着古朴雅致、热闹欢快的节日气氛，让孩子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宋代风雅韵味，度过一个富有诗意、欢乐难忘的6·1儿童节。初夏时节，温情涌动。近日，西藏自治区昌都市第3初级中学的孩子们收获了满满的惊喜与感动。一份来自蕉城明建会员捐赠的爱心大礼包，跨越千山万水，如期送到高原学子们手中，实现了他们的6·1微心愿。 5月28号，昌都市第3初级中学的7年级学生提前收到了他们的6·1节大礼包。而在1周前，在该校教学的福建援藏干部蕉城民建会员黄小兰，在与学生们交流中了解到了他们的小心愿，希望能在今年的6·1儿童节收到一份节日礼物。
2: 6·1节就要到了，你们有没有想要的一些礼物啊？你想要什么？
3: 足球。
2: 你呢？
3: 篮球
2: 啊，你们都是运动健将。你呢？
3: 羽毛球。
2: 你呢？你也是羽毛球是吗？哎，我发现你们真的
0: 高原学子们这份纯粹又简单的微心愿，黄小兰记在心上，并将此消息告诉他所在的民建支部。获知孩子们的心愿后，民建蕉城工委第1、第2支部会员迅速响应，一方面精准对接校园需求，另一方面快速启动爱心捐赠筹备工作，同时携手发起情满雪域童心向阳6·1援藏爱心助学公益型活动倡议，并全程用心挑选，精心筹备。

0: 物资。
1: 了解到小朋友们的需求，我们立即过来采购物资。考虑到宁德到西藏的距离的物流问题，所以我们就尽快的准备物资，希望在6月之前让小朋友收到礼物。
0: 最终经过长途跋涉、跨区域运输，这批满载爱心的节日礼物于5月26号顺利抵达西藏昌都市。据统计，本次筹备的爱心物资总价值1.2万余元，每一件物品都承载着浓浓的关怀，也藏着对高原学子们健康成长的美好祝福。
2: 很高兴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这份来自福建民间的礼品，今后我会努力学习报答这份恩情，
3: 得到福建民间的礼物非常感到荣幸，今后我会脚踏实地，坚持本心，用真实的成绩回报这份善意。
0: 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交城之声，您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0593-2823-902。交城之声由交城融媒体中心播音员孙瑞敏播报，下期节目再会。

汪峰呢，是中国内地摇滚歌手、音乐创作人、作词人和作曲人。印象深刻的是他的《鲍家街43号》，他是这一支乐队的发起人。唱功也许并不是很出众，但汪峰的歌声和他的词合起来就特别完美。

一向简单，对任何事情的反应都是采取最直接的方式，偶尔呢也会有所坚持。他在唱歌的时候所呈现出来的大音量，全都是他倾尽全力从胸膛挤出来的生命之力，唯有真心才能够感动真心。

业之后呢，就进入了中国台湾的医学院来修读医学技术。他开始在民歌餐厅驻唱，然后呢踏入歌坛。93年找一个字代替，让邰正宵尝到了走红的滋味。这张专辑当中诞生了不少脍炙人口的歌，比如说999朵玫瑰，同名的歌曲找一个字代替，都是传唱一时的经典作品。而邰正宵呢，也因此被获赠情歌王子的称号。

0: 13点整，
1: 破晓，黎明，当日出东方，一切都充满希望。当阳光投向大地，生活开始升温，用声音唤醒一天的城市活力，满载信息，准点启程。
2: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3: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4: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5: 开场曲走着。

最近啊，这个我一朋友有点烦啊，他每一次发这个推文的时候，底下总会有人喝倒彩，是吧？啊，你会说这姑娘心理素质不太好。但是他就变得每一次啊发这个推文的时候就反复的这个斟酌啊，怕稍有不慎啊就会被抨击啊。前天呢又收到了几条恶评啊，哼，差评啊，恶评是有点严重啊。那加上这个工作呀也不是特别的合心意啊，他一下子就陷入了情绪的低谷。为什么他们要这样说我呢？是不是我做错了呢？他就调侃啊，他就想啊，他就难过啊，他就悲伤。我说是，你最大的错误就是没有早点把这些人给删掉拉黑。没想到听我这么一说，他才发现自己从来没有想过这种方式。我说你太善良。咱们就是说，就是包括朋友圈啊，包括一些这个社交圈啊，就是说不一定全部都是你的好朋友啊，可能还有一些这个做生意的呀，微商之类的啊。今天我们就来聊聊社交断舍离的方式啊。你打开那你的社交账号，你会发现你的好友有上千个啊，甚至说有一个朋友上万个，上万个肯定是微商啊。对，所以说呢，这么多朋友啊，你聊得过来吗？甚至说有些朋友加在里边一句话都没说，所以说呢，这是社交断舍离势在必行。来，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交流一下啊，你这个微信好友里边有多少人你这辈子都不会删掉啊？为什么？

0: 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1: 来吧，各位，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聊聊啊，你的微信好友里头有多少人这辈子都不会删？兔兔说了，微信对于我来说只是上班不得不装的工具而已。呀呀，上班装什么微信呢？是吧？上面300-400人我都不会删，但是除了工作需要，我从来不会主动啊回和发任何信息。咋的？人家给你发消息你也不回啊？朋友圈也是关闭的状态。哎呀，兔兔这种确实是很少见了啊，就是，但是我朋友圈里面的好友当中，我知道的就是只有一位好友，两位好友，他两个人是朋友圈关闭的状态。你们能够了解这个朋友圈关闭和他把你屏蔽是一个不同的状态，你知道吗？啊，今天给你们科普一下啊，就是他如果把你屏蔽的话，他这个上面是两个横杠，中间一个小点儿。如果说他是这个关闭的状态，就没有朋友圈。啊，他这朋友圈是没有，你知道吗？啊，这很神奇的一件事情，你不信你关上试一下啊。包子说了，我初恋一直留着，但是再也没有联系过，节日快乐都没有发过了。初恋分了吧，分了你留着人家，你就是说节日快乐这什么节呀？对不对呀？啊，这是时候该放下了，兄弟啊。这个你放下之后，你才能迎来就更好的另一半啊。我们这是美好的希冀和祝福啊。阿宽说了，你提醒我了啊，我现在就把我微信里边236个中介给删掉。你以前是干中介的呀？也不对，你干中介你存那么多同行干什么呢？

说到这个微信好友这件事儿哈，我觉得我应该也有上千个微信好友啊，几千个是有大几千啊，但是大部分呢都已经很多年没有讲过话了啊，还有很多呢就是叫不出名字的这种朋友们啊，是吧？所以但是一直以来大家都奉行的一个社交的准则就是多个朋友总是好的啊，你看看多条朋友多条路啊，那你这个路够多的啊。啊，两三千条路，四五千条路，是吧？因此呢，除非对方严重冒犯到了自己的底线，否则我们就不会考虑到删除对方。哪怕他一天发30条朋友圈，每条都是广告，我们只会屏蔽他。但是呢，还远远不到删他的地步，是吗？对此，我建议为这个很多微信好友啊做一次大的这个清理啊。这咱不是说别的啊，这个清理是什么呢？就是说，你看一下，确实有些朋友呢，你看，比如说总是留下一些恶意评论的人，咱们就是把他踢掉。啊，总是一些负能量的人啊，你们又不聊天，然后呢，可能就也不知道在哪认识的，连名字都没有。就这种情况下你也不需要看，是吧？因为你只要看到他的负面一些内容啊，你总会受到他的影响，是吧？这辈子都不会再联系的人咱们删掉啊。有很多小伙伴说，天啊，我怎么才判断我这辈子不联系呢？你现在都不想联系他，你这辈子肯定不联系他啊。自己长期不参与或者是不感兴趣的群聊退掉啊。你也知道现在呢，就是干什么都要加一群，是吧？聊个天也要建群啊。你们俩的共同好友想找你办点什么事儿，好，连三个人建一群。对，所以说群多了呢，这个东西就有点信息大轰炸，是吧？所以要退掉。一个人的朋友圈内容过多啊，并且呢让你无感甚至是不适，比如说广告啊，很多小伙伴这个他朋友圈会发很多广告啊，这广告的内容啊非常长啊，长到就是已经折叠了，对吧？所以像这种情况下您就酌情屏蔽或删掉。根据这些指标呢，我们就把好朋友就盘了一遍啊，只留下几百个人，突然间你会发现自己一下子轻松了很多。哎，评论互动呢更让人愉悦了啊，剩下的好友都是心甘情愿为自己的生活的小确幸点赞的啊，整个微信就会变得更加清爽啊。这个时候很多小伙伴说了，你要学会倾听不同的声音。咱们就是说也不是什么比赛啊，就是分享一些生活啊，你没必要倾听不同的声音，我就想听我听想听的声音，是不是啊？你自个儿朋友圈我还听什么别的声音呢，是不是啊？啊，又不是服务类账号。所以说呢，自己身心愉悦非常重要啊。剩下的好朋友呢，这个微信就会更加清爽啊，不用再看一些群聊啊、朋友圈刷屏啊，整个人你就清净了不少啊。要不然不清净，我反正我现在就养成了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就是他只要这个微信他只要震动，你就焦虑，对啊。你晚上休息啊，躺在床上看个电视啊，你就或者是在沙发上、啊、喝个茶，我的天哪，就突然间就一震啊。你是十分不想看到他，但是你这个心呐、啊，心脏就扑通的跳了一下啊！我觉得这样的心脏病肯定出现。所以说这个清减一下是非常有道理的啊，也有必要的啊。你看，按照我这几个逻辑啊，这个也不是我出的啊，这是我学的，嗯，在哪儿学的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就是一张践行之后，我发现哎，确实哎，整个感觉非常不错，是吧？所以说大家伙儿也可以尝试一下。

0: 光灯调节完毕，
1: 定点光区就位，
0: 麦克风调试正常，
1: 主副机位预备，
0: 现场音乐三秒倒数，三二一，走。
2: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0: Hey.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3: 氛围、
1: 舞美、
0: 节奏
4: 都不是，
5: 是主角。
6: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7: 甜心说了，删掉之后朋友圈全都是搞笑的人，一个正经朋友圈都没了。那你删掉的都是些谁呀？是不是你把那正经的都给删了，是吧？啊，会赶上花期吗？说我现在的这个好友只有不到100人，一半都是我的家人啊、哦，大家族啊、哦，大家族。蓝精灵说，一个朋友，我发照片，他就评论说我胖、我黑、我矮，真的很烦他。然后呢，他就给我发消息说喜欢我，当场就拉黑了。你看看人家就说你胖你黑你矮，然后但是依然不妨碍人家喜欢你，你就把人拉黑了。但是说 你怎么这么听不得实话呢，是不是啊？这个我是多多说了啊，我从来不删的，只要不是太讨厌的人我都不会删啊。我高中同学平时跟我关系不错，上大学之后就不联系了，有一天我发现他把我给删了，那你肯定得罪人家了。后来一次碰到他有事让我帮忙，我当时就说行，咱俩不是有微信吗，你把资料发给我，我给你看看。很后悔当时走得太快，没有看清他的表情。哎，我觉得这也太尴尬了，两个人都有交集，你把人删了干什么呀？啊，这我跟你说，他只要他脸皮够厚，他也可以说，哎呀，咦，怎么咱们俩不是好友了，你把我删了。哎，他只要反咬一口倒打一耙，你也没辙。

小天天最近发现啊，这个关于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大家伙都非常有感触，是吧？其实吧，我觉得吧，就是关于这个微信好友这件事儿，它和你现实生活中的好友其实还有一定的差距啊。现实生活中的好友可能是跟你打交道比较多才会成为好友，微信好友可能就是你见过一面就是好友啊。这个就我们平时比如说接触到什么样的人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状态啊。当身边的这个人都围绕着一些充满负能量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就会无形当中感觉到非常的压抑和焦虑啊。而且只有清理掉这些糟糕的关系之后，我们的内心才能够腾出更多的空间，才能够感受到啊乐天带给你的快乐啊。什么乱七八糟的，反正就是意思就是说啊，就像我们的这个心灵就像一个杯子一样，里面被各种各样的情绪所充满啊。你只有把负面情绪给挪出去，你才能可以让这个正面的力量、正面的情绪的进来，是不是啊？是这个道理。所以说呢，只有这样才能让我们的内心深处感觉到很轻松。为什么很多小伙伴啊听我们的节目觉得非常轻松、非常快乐？因为什么呢？因为你们非常的有品味。啊，这个不牵扯到什么别的内容啊，只能说明你们是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0: 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
1: 护肤保养贴面膜，
2: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3: 很多时候呢，身边的人就会不知不觉地影响我们，对吧？啊，当我们身处糟糕的社交环境的时候，你会感觉到隐形的焦虑。上海一朋友啊，前段时间我们一块撸串啊，他就给我讲了一句话，他说天儿，我觉得这个就是不管在生活中还是工作中，我悟出一个道理。我说你快说什么道理？他说我悟出这道理就是，只要是你觉得这事儿拧巴啊，特别不舒服啊，这事儿就一定有毛病啊，你就方式肯定是错了。所以说你跟这个人与人之间相处也是一样，你跟这个人相处起来，你就特别的焦虑啊，特别的不舒服，特别的不 like， 特别的不快乐啊。这种情况下你就要考虑一下啊，你就是说肯定你们的相处方式是出了问题的啊。或者说你经常，你是比如说你经常听乐天的节目，你觉得哎，听完乐天的节目之后你觉得我觉得非常焦虑啊，那肯定是你最近出了一些什么样的心理问题啊。啊，那如果说哎，是不是乐天的问题呢？也有可能啊，这种可能性就是你就是所有人听到都焦虑啊，是吧？所以说我们就讲到这一点啊，大家伙就会觉得很内心深处会释然一些。很多时候不是因为你，是因为你身处的环境，是吧？所以大家伙也不用过分自责。我在想，一个国外的一个心理的医生啊，他的日记，他分享，他就说，他曾经为一位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的女孩子做心理治疗啊，经过6个月的沟通，女孩的情况逐步好转了。但是就是此时，他却接到了女孩母亲的投诉电话，说是他在离间他们母女俩之间的关系。这心理医生就好像隐约查到了什么。我们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听到这儿之后，你察觉到了什么呀？哎，这是肯定是什么呀？肯定是他妈妈在心理方面是不是啊，也有一些啊观点上的不一致。所以说这个医生呢，就为什么人家是名医啊，就邀请他的母亲和女儿一起加入治疗啊，他母亲居然同意了啊。然后这是再次遇到女孩的时候，医生发现啊，之前他在这6个月里边建立的这个良好的关系居然荡然无存了啊。女孩再度回到了一开始咨询时的情绪极度不稳定的状态啊。心理医生就在日记里写道，所以要想让一个人稳定呢，不单单是要改变他，还要什么呢？还要把他所处的环境也要改变。所以说他和这个当事人就开始一起做咨询，然后慢慢的就改善了，就稳固了。所以说这个道理就是说啊，这说到什么道理了啊？这道理就是说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讲到的啊，朋友圈断舍离。

今天节目当中跟大伙儿分享关于这个社交断舍离这件事儿啊，是不是听完之后内心深处轻松了很多啊？其实就是这样啊，你的内心深处的焦虑，你内心深处的不安，其实来源于你的霍霍的事儿太多，你知道吧？啊，你这是扰乱你心神的事儿太多，所以说呢，我们要去粗取精啊，这个把这个没必要的啊，这咱们就果断的给他拉黑，是吧？当然了，这只是其中一种方式啊，这根据大家实际情况来，你也不能见个人就拉黑，好吧？你这太伤感情了，下次见面怎么说呀？又说，哎，你怎么把我给删了呀？啊，好吧，这个接下来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

0: 14点整。一个城市的历史需要积淀，一个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1: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野。
2: 我是主持人张燕。目前全球牛羊等反刍动物排放的甲烷约占全球人为甲烷排放总量的30%以上，而甲烷气体呢也是温室气体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种对全球升温会产生影响的气体。那么如果能在反刍动物体内找到产生甲烷的源头，或许就可以帮助我们降低甲烷的排放。那基于这样的初衷，全球科学家也是做了很多相关研究。近日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南京农业大学等科研机构首次在反刍动物的瘤胃纤毛虫中发现了一种新型产氢细胞器，并且解释了瘤胃纤毛虫调控反刍动物甲烷排放的机制。这样的一个重量级的发现可谓是改写教科书式的发现，也为研发畜牧业甲烷减排的新策略提供了理论基础。相关的成果也是发表在了国际顶级学术期刊科学上。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对话科普作家寿陀老师，请他呢给我们介绍一下基于目前的研究理论，那未来我们是不是可以有针对性的去调控如何饲养牛和羊这样的一些反刍动物，减少甲烷气体的排放。在这个重磅发现的背后，那我们的科学家到底要做哪些技术突破？欢迎寿陀老师。您好。
3: 大家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2: 反刍动物像牛啊羊啊，它有四个胃室，其中体积最大的就是瘤胃，而这个瘤胃当中呢是栖息着像细菌、古菌还有以纤毛虫为主的原虫和真菌等多类原核和真核微生物。这些微生物啊，通过厌氧发酵就会产生大量的甲烷。之前学界会认为啊，说这个瘤胃纤毛虫能够产生大量氢气，但是它们如何产氢，它的机制是什么，不同纤毛虫对甲烷排放的贡献是不是相同，一直是缺乏清晰的认识。但是现在啊，我们的研究团队在历时5年时间当中终于有了新的突破，是首次在瘤胃纤毛虫中发现了一种起源于内膜系统、具有单层膜结构的全新产氢细胞器，把它们命名为氢小体。那这是一个前期的背景。那接下来寿陀老师再帮我们说一说这种氢小体的发现还有什么有趣的地方值得我们关注。
3: 现在我们的科学家这不是发了这篇最新的论文里面第一次给出了氢小体的高清的显微照片，但是用电子显微镜拍出来的显微照片，很明确的告诉大家，它不是一个双层膜结构的细胞器，它是一个单层膜结构的细胞器，和以前的主流推测是不一样的，就所谓的叫改写了教科书，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现在对于氢小体的认识上升了一个层次。比如说科学家们又进一步的发现了这个氢小体的数量和这个纤毛虫外面的纤毛的数量还成正比，说这个如果是一个纤毛虫里面，就是这个瘤胃纤毛虫里面氢小体越多，那么这个它本身外面的纤毛就越多。所以说呢，用这种方式呢，科学家们把这些瘤胃纤毛虫呢分成了两大类，一种叫多毛型的，一种叫少毛型的。就是有一些少毛型的，它里面氢小体的数量就是少，然后产生氢气的能力就是弱。哎，说如果说我们能把这个纤毛虫里面的这个氢小体数量给它压低，或者让它活性降低，让它少产生点氢气，那么这些产甲烷古菌就少了一些原料，它就能少产生很多的甲烷。这样的话不就是达到我们的目的，我们最终目的是要减少甲烷的排放，这是我们现在要做的。你看它不是直接去去掉产甲烷古菌，为什么不直接去掉产甲烷古菌呢？就刚才我们说了，

0: 这些反刍动物，它之所以能够消化这些低质量的饲料、这些低质量的食物、这些草，就得多亏了这些产甲烷古菌，最后帮它消化完，然后它再去使，才能利用那些能量。所以说，你还不能一下子把它全部干掉，然后呢，你得想办法去用一些曲线救国的方式去减少这个甲烷的排放。那么现在就是我们这个就打开了一个思路。首先，我们知道这些线毛虫这里面产生氢气的这个所谓细胞器，细节我们知道越来越多了。当然，我们需要做更多的工作，去搞清楚它里面的这个具体的这些机理啊，这些过程。然后呢，另外呢，我们还知道了线毛虫根据这个氢小体的数量多少，还有不同的型。那么现在有，就我们国家的科学家就提出了这样的一些想法，说第一，我们能不能把这些多毛型的线毛虫啊换成少毛型的线毛虫，然后呢，这个是不是就能够去减少它们的甲烷排放了？可以做这样的实验。另外呢，就是说，如果我们对于这个氢小体本身入手，让它比如说去掉这个线毛虫当中氢小体，然后看看它会发生什么东西，这都是一些减少甲烷排放的一些思路，也是基于目前我们发表的这个最新的研究，接下来将会去做的一些事情。就是我们要去展望，科学家们，首先我们需要理解科学家们做这件事儿的目的是啥？目的是解决一个全人类的大问题，也就是在吃牛肉、羊肉的时候，负罪感不要那么强，说哎呦，你看今天好热呀，是吧？这个有一部分原因是我今天吃了顿涮羊肉，我们能不能减少一下这样的所谓的负罪感，也是去顺便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能够去减少，像我们用各种各样的新能源去解决我们，比如说出行啊，或者是工业生产啊当中的二氧化碳排放的量一样，我们在农业生产当中也用新技术让它去所谓的节能减排，或者是让牛羊去更好的、更高效的利用能量，但是不产生我们不想让它产生的废气，也就是甲烷的问题。
1: 其实之前我们也提到哈，这个瘤胃纤毛虫的研究长期停滞不前，就是因为它的自身复杂的生物学特性带来了很多技术和科学挑战。那面对之前的那些难题，中国科学家团队是整合了多学科的优势力量，联合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江汉大学、吉林农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等单位，从2021年起呢，就围绕着样本获取、基因组解析还有功能验证等，开展了全链条攻关，创新的运用了多项自主开发的技术手段，提高了瘤胃纤毛虫的测序成功率，也解决了基因组污染难题。特别是哈，我们看到了研究团队是在5年的时间里构建了包含450个基因组的瘤胃纤毛虫基因组资源库，而且还成功的体外培养了3种纤毛虫。放眼全球，有很多传统的畜牧业大国，比如说之前我们也提到新西兰，我曾经在一个脱口秀节目当中听到一个脱口秀演员讲他在新西兰留学的经验。他当时呢找了一份工作，就是要监测牛的这个甲烷气体的排放啊，通过一些特殊的仪器。那我们国家其实可能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不是一个畜牧业为主的这么一个强国。那现在我们的这个研究为什么在这方面要发力，并且要快速形成一些成果？
0: 就像刚才您说的那个全球呢，畜牧业啊，就是谈起畜牧业来呢，我们不得不说啊，有些传统的畜牧业大国和畜牧业强国，他们在畜牧业的方方面面的研究都曾经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就包括说新西兰啊、澳大利亚呀、包括美国呀，因为都是传统的畜牧业大国，并且呢，就是他们对于这些牛羊啊，他们的这些基础研究，不管从兽医啊，还是从营养啊，还是从这个他们这些这个加工啊，都非常有历史，就是他们已经
2: 底子很好，
0: 对底子很厚，开展了很多很多年了。我们国家呢，算是第一，算是迎头赶上的啊，因为其实我们想起来哈，就是我们开始大规模的这个使用牛肉、羊肉，喝牛奶，其实不是一个历史特别悠久的事情啊。就是说，虽然我们有传统，但是真正这个我们天天能吃烤串，然后天天能喝牛奶，或者是大家每天都用奶制品然后吃牛羊肉，这个其实都是最近几十年的事情，都是随着改革开放，我们人类就我们全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们才去逐渐的去实现了这个。我们现在是全球瞩目的畜牧业大国，当然了，跟上的这些基础研究也能够让我们现在变成了一个畜牧业强国。我们现在 讨论这个研究就是这样的，它是一个我们国家在这个方面取得了整体突破的一个缩影或者是一个标杆，它就是哎说你看我们不只是这么个团队做出了一个能够去改写教科书能够去发表在世界顶级的科研刊物上的这么一篇文章，只有这么一个结果，这么一个成果，其实是由于我们在这方面的技术研究也是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列，这是一个代表，它是一个标志啊。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还回到这个研究本身，说它难在到底难在什么地方，或者我们在做了一些什么事情。首先呢，就是说我们去做这方面的研究体现了什么？体现了我们的担当，就是我们要去解决全人类的大问题。对吧，它不是说哎我们让这个牛多产点奶，让这个羊多长点肉，是吧，少吃点饲料。这个当然我也很重要，但是呢我们现在要解决的是一个更加听起来更抽象但是更跟全人类的命运息息相关的一个全球性的课题，对吧，是一个未雨绸缪或者是说去解决这种宏大问题当中的一个细小的切口啊，我们要去解决这样的问题了。
1: 那很多人看来这个切口太小了，竟然研究到了牛的胃里的这个纤毛虫里面的一些细胞器啊，这个切口实在是很小。
0: 任何的大问题的这种庖丁解牛啊，都要从小切口开始的，都要先从这些细节开始去搞清楚。有的时候呢甚至啊大问题的解决办法反而是从一些小切口那儿去获得突破的，就是你不了解它的细节，不了解里面的机理，你光想着说哎呀这个全球几十亿头牛几十亿头羊然后产生了那么多的甲烷我们怎么办啊，反而你要去解决这个问题的突破哎就是从这个小问题开始的，从这些一个肉眼看不见的小纤毛虫上面更小的这么一个小小的以前连它到底是单层还是双层都看不清楚的那么一个小细胞器，从这儿开始的，这是一个展现了一个就是说从科研这个大尺度上来说我们的担当和能力。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必须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1: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2: 在了解了甲烷它对于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我们说它是仅次于二氧化碳的全球第二大温室气体，所以我们中国的专家其实也提出，近年来极端气候事件频发，那么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也是日益迫切，甲烷的管控确实成为了一个关键的焦点。我们也看到哈，就是咱们中国在甲烷控排方面也展现出了坚定的决心和积极的努力，比如发布了甲烷排放控制行动方案，重新启动了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理事长王金南呢，还指出，要推动政策措施取得实效的关键在于构建一套健全的甲烷监测报告和核查体系，精准的来掌握甲烷排放动态和它的演变趋势，明确甲烷排放的路径。那可能畜牧业养殖业当中的甲烷排放也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环，所以要想去更好的了解甲烷排放的路径，进一步去指导如何去减少以及更好的利用甲烷，那可能咱们这一项重磅的研究发现它的意义就非常的重大。那寿彤老师也在给我们分享一下这背后的技术细节。
3: 说到细节哈，就是你看，第一，我们要在这种体外环境下去还原一个牛或者羊的瘤胃里的环境，让这些纤毛虫能够长得好，这首先是一个就是很大的一个技术挑战。其次呢，我们现在呢用了一些新的技术，比如说单细胞的基因组学。就以前呢，我们说基因组去测个序是吧，这个都已经挺常见了，对于测序的成本呢现在也降低了很多。但是我们要去测序，我们不是拿一个细胞去给它测序的，我们要提供很多的样本，对吧，才能够去给它精确的测序。但是现在我们有这样的技术，我们可以拿一个纤毛虫的细胞就给它去做一个测序，而且一个测序的准确率是非常非常高的，这个叫单细胞测序啊，单细胞基因组测序。这个呢其实是也是技术上是非常非常难的，因为要去看这些具体的纤毛虫，它是个多毛型的、单毛型的，还有你给它不止一种，对不对，我们要去针对那么多的这些纤毛虫，而且它们这些纤毛虫和其他的这些微生物在瘤胃里面也好，或者在我们实验室的培养瓶里面也好，它都不能单独存在，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说你看，我只养瘤胃纤毛虫能不能养活呢？不行，你必须要跟产甲烷古菌以及其他可能很多很多大家还搞不太清楚的其他的这些微生物在一起去养，在一个群体里面养，它才能够都能养活，少了谁其他都活不了。这是一个就是这种所谓的复杂的这种生物群落的这种微生物学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你就很难说我弄了一瓶培养液，里面全都是纯的这种这个瘤胃纤毛虫，不行，你做不到，你没办法分一瓶纯的，你就是一瓶混在一起的各种各样的东西的一坨，这个或者是一瓶特别复杂的一个东西，你这样的东西你怎么去测序呢？那现在我们用这种单细胞的方式就可以了，我们用显微的方式去单独挑出来一个肉眼几乎看不见的纤毛虫，我们就单挑它，说就你了，你这一点东西，你个肉眼看不都几乎看不见的东西，我就有足够的能力去给你做测序了，把你的基因组搞出来，搞清楚，这是非常非常难的事情。然后呢，我们现在还要去做一个什么，就是在像针对像这个氢氧体这样的细胞器做研究的时候呢，我们还需要用三维电镜的方式，就是用电子显微镜啊，然后要去把它看清楚。这个呢也是其实还蛮难的，这个更多的是一个叫结构生物学的东西啊，就当然我们国家也是目前可以说是全世界结构生物学最强的国家之一啊，我们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多很多的突破。这里面呢，你可能没有听过关于氢小体的故事，没有听过关于瘤胃纤毛虫的故事，也没有听过做这些研究的科学家的名字，但是另外一些名字大家可能都

0: 就是至少是有所耳闻，比如说像施一公老师啊、闫宁老师啊，对吧？这都是我们作为这个中国科学家的一些，尤其生物学家的代表人物了。他们做的工作就是结构生物学，然后就是研究这些电镜啊之类的这些，就是他们的工作其实是让这个整个的这些我们国家在这方面取得了一个整体的突破。然后除了去让他们去做他们的研究之外，也能够这些技术、这些仪器、这些方法、这些实验平台共享，可以让我们其他的科学家去做别的结构生物学的东西，包括去像今天这种去揭秘氢小体的结构啊，这样的一些研究。嗯，
1: 对，刚才提到像施一公老师哈，这也是我们国家著名的结构生物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现在也是西湖大学的校长。他的很多核心的学术贡献，他在2015年的时候是首次解析剪接体高分辨率三维结构啊，也就是 RNA 剪接体结构，这个成果也是登上了科学杂志，也被誉为是近30年中国基础生命科学最大贡献之一了。那包括我们之所以能看到这么细小的一些结构，也跟我们的这些硬件工具的进步有很大的关系。咱们中国老话讲，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哈。所以有了这样的一些基础的这种进步，还有包括我们科学家的这种坚持，那最终呢是在这个牛的胃里头啊，它的瘤胃纤毛虫里头有了这么一个新的发现。那接下来一点时间，我们再跟寿陀老师开一开脑洞哈。那有人就说了，有了现在的一个这个最新的理论研究成果，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畅想一下，说这项研究啊，他也提到了要为培育低排放牛羊品种和开发靶向饲料添加剂提供理论基础。那么如果这些技术真的落地了，我们未来吃到的牛肉会不会有一些变化？比如说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吃到低碳的牛肉，或者说我们真的能够给这个全球的气候变暖做出一些贡献？从实验室到真正的养殖场、牧场，这条路大概还有多长？
0: 我觉得这是大家的这个期望，或者是说我们之所以做这些研究的目标啊。但是呢，就是说科学研究呢，它有的时候啊是要遵守科学研究本身的规律，对吧？它有的时候是我们想的很好，但是从现实到这个到这个展望到这个期望之间的距离是怎么被这个弥合的，这个差距是怎么被弥合的？是科学家们一点一点一点的就庖丁解牛，一点一点的从一个小小的细胞器开始，从一个基因开始，这么一点点的去做的，这是我们的一个展望。但是在实现这个之前，其实还有很多的路需要去做啊，还有去走，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去做。比如说现在科学家们已经做了一些，比如说把这个牛瘤胃里面的这些瘤胃纤毛虫全部清除啊，全部清除，用药物的方法都全部清除了。也确实发现了呢，说呢这些牛它也还行，它并没有说就是没有了这些瘤胃纤毛虫之后它就不行了，它还能活啊，应该也还可以。但是这个结果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我们想要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想要一个既能够减少或者是说完全让它不产生甲烷，同时对于牛本身或者羊本身没有影响，我们最好是没有影响，就是说它还照常生活。另外呢还有一个呢，就是对于畜牧业本身没有产生影响。这个意思是什么呢？说如果我们有一个方法，如果我们设计了一种方法让这个牛或者是羊它不产生或者是少产生甲烷，但是它的成本非常高，所以我们要花钱去做这样的事情。所有的事情最终就要落到经济上去算经济账，但是如果它不划算，对不对？我们要花很多很多钱去实现这样的目标。理论上讲它能实现，但是现实当中能不能去推广呢？显然是不行的。我们必须要找到一个，第一，经济上可持续的，第二个就是说从这个对于畜牧业的这种传统的生产方式没有颠覆性的这种这个改变的这种情况下面去减少或者甚至说完全消除它的这个甲烷排放啊，这个可能是我们的一个这个更加现实的或者是一个更加可期待的一个目标。但是就像刚才我说了，你要去实现这个目标是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的，不是说今天我们搞清楚了氢小体是个单层细胞单层膜的一个结构，我明天就能够去实现说哎牛和羊都不再打嗝了，然后打嗝里面就没有甲烷了。可能还不能这么过于乐观的去这样说，那只是我们的一个远期的一个目标，

0: 但是我们的最终目标，我们在达到最终目标之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期望总是美好的。这个呢也是每一个这种长远的目标都是从这种一个一个的发现这么慢慢的把它给建立起来的。那么今天我们讨论这个发现都已经不算是一个小发现了，就是已经是个大发现了。那就是在这种大发现，一个大发现接一个大发现，一个突破接一个突破，最终我们是很有希望去实现刚才您提到的那个目标，让畜牧业生产，尤其是牛和羊的这种畜牧业生产，能够让它极大的减少甲烷的排放。这个应该是一个未来可期的这么一件事情。那至于说它是多远的未来当中我们可以期望，多远的未来我们可以见到现实，那我们还是希望我们的科学家们继续的快马加鞭，继续的做更多的突破。我们就要持续的给予关注，然后当他们每次取得突破的时候给他们鼓鼓掌，就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儿吧。
1: 没错，就是我们首先要通过这个新闻了解我国科学家为什么要做这样的研究，那这个研究背后它的意义在哪儿？那取得了这样突破性的成果我们也为之骄傲，有了这种基础理论，那如果它真的要进行产业化，可能还会面临很多的挑战，比如成本问题呀，比如监管问题呀，还有动物福利问题呀等等。那所谓的低碳肉会不会成为下一个消费热点，那可能我们还要拭目以待，也需要给从实验室到牧场这么一个过程一定的时间。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林忆莲在维京唱片时期呢，曾经推出了三张专辑《林忆莲》和《2001莲》，创作主脑是监制 Jim Lee 和维京唱片的总经理作词人姚谦。2001年，林忆莲一家三口移居上海，在同年12月推出《原来林忆莲》。由他自己亲自监制，邀请新加坡音乐人黄韵仁在上海录音棚共同录制。在这张专辑当中，他个人的创作成分是非常高的。

福建省育儿补贴申领须知。一、补贴对象。补贴对象为从2025年1月1日起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或收养且户籍在福建省行政区域内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二、补贴标准。育儿补贴现阶段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对于2025年1月1日前出生且未满3周岁的婴幼儿，按应补贴月份折算补贴金额。三、补贴申请时限。育儿补贴应当在规定的年度内提出申请，每年申请一次，未在规定的年度内

出申请的，视为自动放弃当年申请资格，后续年度的育儿补贴可继续在规定年度内提出申请，截止时间为当年的12月31日。一，对于2025年1月1日及之后出生的婴幼儿，应当在出生当年或次年提出首次申请，并在之后的连续两个年度分别提出续领申请。二，对于2025年1月1日之前出生的婴幼儿，2022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一次，应当在2025年提出；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两次，分别在2025年和2026年提出。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三次，分别在2025年、2026年和2027年提出。三，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在2025年1月1日及以后死亡的，可申领死亡当年的育儿补贴。申领人原则上应在婴幼儿死亡当年提出申请，出生当年死亡的可延至次年。四，申领方式。育儿补贴由具有抚养权的婴幼儿父母亲一方或其他监护人按规定向婴幼儿户籍所在地申领，申领人是儿童福利机构的，应到机构登记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现场申领。以线上申请为主，申领人可通过闽政通或微信支付宝小程序进入育儿补贴申领专区，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申领。因特殊原因无法通过线上申领的群众，需到婴幼儿户籍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现场办理。五，申领材料准备。申请前请按照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中办理指南所需材料要求，准备好婴幼儿的出生医学证明、户口簿首页及婴幼儿页、父母婚姻状况、判定抚养关系及领养关系等相关材料。如非婚，需提供个人签字的有关情况说明，说明申领人和婴幼儿的监护抚养关系。相关材料以图片形式上传。

0: 15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1: 针对台湾当局肯定日菲所谓海域化解谈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二日答记者问时表示，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是两岸全体中国人的共同责任。民进党当局为了谋求政治私利，不惜出卖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数典忘祖，毫无底线，这再次暴露出台独势力已经完全丧失民族立场，沦为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必将遭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清算。2026年高考即将到来，一些不法分子受利益驱使，也在伺机而动，散布高考相关虚假信息，制造贩卖焦虑，组织实施诈骗，甚至诱导考生作弊。二日，教育部发布高考诈骗案例与谣言，提醒考生提高警惕。近日，哈尔滨工业大学为187对新人举办集体婚礼，学校特意为新人们准备了由学校科研团队自主研制的1克拉真心钻石制作成的钻戒，为婚礼赋予了哈工大独有的硬核浪漫。二日，最高人民法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布一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典型案例，案例涉及具有可玩性食品的缺陷、密室等娱乐场所的安全保障、不合格网红玩具及儿童护肤品的质量等问题。文化和旅游部二日发布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6月2日17时17分，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还预售突破1亿元。
2: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3: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2: 那里靠啥子续嘛？
3: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最近这个零食圈又上演大型的翻车现场，广东同享食品意外黑红出圈啊，旗下的什么老婆美、情人美，因为这个包装排版被网友解读出共享老婆、共享情人的低俗歧义，这就引发了全网吐槽了啊！看那上面非得写一个共享老婆美啊，那结果咱说你前面四个字共享老婆，你看。就比擦边内容更离谱的是品牌的迷之操作啊，拒不反思问题，反倒向吐槽消费者寄送律师函，要硬刚舆论，最终在全网声讨声当中官宣永久下架，彻底就搬起石头砸了自己脑袋。品牌始终抱定我没错啊，网友多虑的心态，辩称产品名称与排版是多年行业惯例，主观并无冒犯女性、刻意低俗的意图，但是商业经营从不能凭自我感觉来免责呀，大众观感才是评判的核心标准，法律明确规定了商业包装与宣传不得违背公序良俗，企业主观是无恶意啊，那无法抵消客观造成的不良观感和负面影响，行业啊救俗也并非就是万能的免死金牌了，陈旧模式早已适配不了当下的审美与法治底线，你再硬刚你就得挨揍啊！相较于擦边包装，品牌的嚣张公关我觉得才是最大的败笔啊！消费者的直观吐槽是正常舆论监督，更是助力品牌查漏补缺，但是同享食品本末倒置啊，放弃沟通整改，反而用律师函来威慑大众，要压制舆论声音。但是说现在的网友老师怕你这个，这种唯我独尊的霸道操作直接就激化了公众矛盾，将细小的瑕疵得就演变成了严重的品牌攻击。

尽力危机。归根结底啊，这是老牌企业躺平懈怠啊，脱离时代的表现。性别平等，这已经是全民的共识了。大众对物化女性啊、低俗插边内容，现在就是零容忍。品牌固守陈旧陋习，拒绝与时俱进。那面对舆论质疑，优先选择打压而非整改，这属于典型的就是自我陶醉式运营。市场从不缺倚老卖老的老牌商家，缺的是敬畏规则、尊重消费者的良心品牌。舆论倒逼下架，品牌输掉的不只是两款产品，更是大众对你的信任。此次翻车为所有的商家敲响了个警钟，赚钱得有底线，陋习不等于传统，切勿将无知当无辜，低俗当情怀呀。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要说如今这求职圈诞生了一个全新的内卷赛道，啥呢？叫性格测试。在当下，不少企业啊招聘就将这个 MBTI 性格测试就设为了硬性指标了，也不问你能力啊，也不看你履历啊，就是看你性格怎么样啊。被逼无奈的大学生早已摸清套路，练就职场变脸术啊！老板想要啥性格，哎，咱就来什么性格。主打一个精准投其所好啊，让好好的招聘就变成了全员参演的大型人设造假秀。这企业想用 MBTI 筛选人才，看似高效省力，实则这就是招聘的懒政，选人歧途。不少公司将 MBTI 结果奉为招聘准则，甚至作为录用的唯一标准，那完全这就是本末倒置啊。这款爆火的职场测试并未获得心理学界的权威认可，本身它就漏洞重重。那咱说你拿这玩意儿信奉，咱说那你不有毛病吗？这不性格测试的随机性更是堪称离谱。哎呀，一个人的答题情绪、环境氛围、当下状态都会左右最终的结果。那同一个人、同一套题目，两次测试都可能得出截然不同的性格类型的。那你这职场干啥的？你开盲盒那个这是？更讽刺的是，这套测试毫无门槛可言，求职者只需提前刷题、刻意迎合，就能轻松伪造出完美职场性格。企业费尽心机筛出来的，他未必就是优秀人才，但绝对，咱说，要么就是答题高手，要不然就是演技高人。

人是鲜活复杂的独立个体啊，性格多元且立体，绝非几道选择题就能简单的定义标签啊。靠刻板标准来筛人，抹杀个体优势，更是片面的人才偏见。多数常规岗位无需设定限额啊，企业盲目跟风测试，那纯属就是画蛇添足。更重要的是，这套招聘套路它不科学，也还有法律隐患。对吧，你说你凭性格测试一票否决求职者啊，涉嫌就业歧视不？对不对，你触碰法律红线不？求职者真要跟你较真儿，可以依法维权，企业终将自食恶果。招聘的核心是什么？是看能力啊，查品行，观潜力，而非沉迷性格标签玄学。依赖 MBTI 筛人是典型的偷懒形式化招聘。企业招人不是抽盲盒选人设，与其执着刻板测试，不如回归招聘本质，别让一纸测试错失了真正的人才呀。

0: 我的新闻会长哥，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

0: 示着天雷劈下来。你那些法宝够保我爹娘不？
1: 瓜娃子，师父我拼了千年的道行，就是要你晓得这事儿真不好评嘛。
0: 啊，你个死胖子。
2: 话不在多，有神则灵，语不在深，爆梗就行。平地一声雷，平的就是个我命由我不。
0: 哎呦，导演瞧我台词。
1: 平地一声雷不好评，我偏评，你打我噻。

欢迎进入今天的评地一声雷。首先来关注第一个事儿，前不久贵州大学发布了一则招聘公告，除学历专业要求之外，还明确应聘者配偶必须是校内在职在编优秀博士，且同时具备多项业绩。那如此特殊的要求立刻就被网友质疑，这是个萝卜岗吧。面对舆论啊，校方工作人员回应称，简化招聘有可能有特殊情况啊，既然是公开招聘还写明配偶必须是校内在职在编优秀博士，这种明显带有关系色彩的条件，那难免让人质疑是萝卜是吧。高校为了吸引高层次人才，配套出台家属工作安排的措施，也是比较常见的操作，本来无可厚非。但是岗位如果是面向社会招聘，就不应把配偶身份就作为门槛，否则不仅难逃内定的嫌疑，更背离了公平原则，损害招聘公信力的高校声誉啊。再来说这个啊，太原科技大学啊，一个数字一出啊，网友就吵翻了天了，是吧？人家说预算66万为教师买蛋糕，很多网友就懵了，啥蛋糕这么贵呀？根据采购意向啊，全校教职工生日蛋糕预算66万元，全校教职工啊。有网友就算了一笔账了，全校的专职专任教师1569人，加上行政人员，人均的蛋糕预算可能也就200-300块钱。而且他不是说一个蛋糕，是蛋糕卡，对吧？你这么一看，这玩意儿贵吗？对吧？有网友表示支持啊，单位体恤员工，发蛋糕卡是福利，你就该提上，是吧？校方也回应了，每人的标准是300块，采购的是蛋糕卡，不是单个蛋糕。要求是什么呢？得是品牌连锁，品质得有保障，不能是小蛋糕店。而且山西省总工会也有相关规定，生日慰问的标准最高不超过500元，所以300块钱完全合规。啊，所以有些网友老师有点敏感了啊。一听66万作为蛋糕预算，疯球了。哎，不过没关系啊，事实胜于雄辩，对吧？这笔预算并非是单块蛋糕天价，而是人均300元的连锁品牌蛋糕卡，也是为了啊抚恤各位员工，对吧？对照当地总工会500元的最高标准，这还没达上限呢，对不对？所以这个300块钱的标准是合规合法啊，有据可依，属于正常职工暖心福利。抛开人数规则，你谈总价那就是断章取义了。如今职场福利本就稀缺，合规暖心的职工关怀不该被妖魔化，反而应该提倡，对吧？千万别让刻板猜忌就扼杀了单位个性化的善意，对不对？也希望所有人都能拿到这份爱心暖心福利啊。

0: 平太保上麦啦，
1: 有点意思噻。
0: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
2: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平太保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首先来说到啊，那个招聘要求配偶为该校博士，贵州大学整这一出啊，直接炸了网了。微信平台幸福生活万年长就说了，怎么的，身份证差一位都不行是吧？你这话说的真是一针见血啊，好家伙，一剑封喉啊。晒太阳的狮子就说了，下回你直接把需要招聘的人名和身份证号写在招聘信息里面不就完了吗？是不是你我他都省事儿了吧。咱说你这也没啥区别了，这玩意儿。蒲公英的梦想就说了啊，避免人才流失，这是解决后顾之忧啊。那些喷的都是羡慕嫉妒恨啊，你要是达到这个高度，你的家属也可以。刚才我怎么说的啊，就是你真的是这种高精尖人才，对不对啊？你为了避免人才流失啊，你把这个人才啊，这个家属给安顿好，没毛病啊，对不对？没有人说不服啊，是这理儿吧，对不对？那我只能说我自叹不如。但是啊，咱说你要是面向社会招聘，那就是两回事了，明白吗？啊，你这玩意儿就有点内定的嫌疑了。与其这么整，你还不如直接告诉我，是吧？啊，人家优秀人才我得留住，是吧？我把这个家属安顿好，你这不就完了吗？嘉贤就说了，人才引进安置家属啊，那为什么就不能光明正大的说呢？问题不就出在这儿了吗？就咱也不知道这玩意儿有啥遮遮掩掩的，你说呀？好家伙，这边捂着盖着，完了那边还得整个招聘啊，欲盖弥彰。Godfrey 就说了，这本来就是给高层次人才解决家属工作问题，为啥不能理解？理解。但是我其实我也支持。但是你选择的方式方法不对劲儿。明白吗？你这玩意儿容易让人产生反感。就像啊，这位叫做都府李卫就说了，这种人才引进配套其实直聘就可以了，对吗？情况一说明，是不是谁能不理解呀？你非得绕这么一大一圈，完了之后让谁都不舒服，你看。再来说这个啊，高校回应预算66万为教师买蛋糕，是蛋糕卡啊。微信平台马上拥有人鱼线的小姐姐，哎呀我天，梦想挺大。他说了啊，我们最终的目的是提高所有人的待遇，而不是把待遇高的人拉到跟待遇低的人一样水平，不要搞错了方向啊，我的朋友们。是，咱承认啊，就是每人300块钱，因为过生日是吧？300块钱的一个标准的蛋糕卡，不是所有人都有这个福利。但是咱不能说因为你没有，别人有你就不乐意，对吗？我们该做的是什么呢？啊，你没有，别人有，我们得让你也有，明白吗？你这个思路没毛病吧？你没有，完了人家有了，然后呢，你就说人家，哎呀，太贵了。那咋的，最后全整的都没有了就好了吗？另外啊，悟空空的白晶晶啊也说了啊，能不能别总盯着老师啊？谁说不是呢？你说人老师是吧，天天点灯熬油的是吧，蜡炬成灰历史干的，燃烧自己照亮他人，天天的教育啊，这个教书育人，然后你啥事总盯着人家呢？那咋了，人家过个生日一个蛋糕卡啊，300块钱吃个蛋糕咋了吗？ 对不对？你就咱说，你现在你这300块钱的蛋糕，你在四五线城市你也能见得着啊。那你更别说是一二三线城市了。这点事儿你这没完没了。你要是觉得说300块钱蛋糕贵了，那你就努力提升你的生活质量，好不好？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拥有这样的福利，那咱们不得共同努力吗？超级什么陈就说了啊，有些人没有，别人都不能有，哎，就有些人这种心态不行啊。啊，所以各位，如果你有这种心态，那咱说你我节目你听少了。明白吧？啊，得换一个思路看这个世界。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微唱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分享快乐。

80后应该对邰正宵这个名字还是有一些印象的吧。邰正宵呢，从中国香港高中毕业之后呢，就进入了中国台湾的医学院来修读医学技术。他开始在民歌餐厅驻唱，然后呢踏入歌坛。93年找一个字代替，让邰正宵尝到了走红的滋味。这张专辑当中诞生了不少脍炙人口的歌，比如说999朵玫瑰、同名的歌曲找一个字代替，都是传唱一时的经典作品。而邰正宵呢，也因此被获赠情歌王子的称号。

人越聪明越善良，他看到别人身上的美德就越多，而越愚蠢越恶毒，他看到缺点也就越多了。和你共勉，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

0: 16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3: 日前，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实务规划》，明确了15年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同英国外交大臣库珀举行第11次中英战略对话。就台当局肯定日非所谓海域化解谈判，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日非此举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台独势力已完全丧失民族立场，必将遭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清算。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通知，提出落实日常疾病在基层解决要求，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

治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二日，老挝人籍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抵达浙江杭州，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五天的国事访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集中公布辽宁、吉林、黑龙江、广东四省生态环境典型案例，曝光多地污水治理、农村人居环境、固废处置等领域突出生态环保短板与违规问题。针对黑龙江省近期发生的极端大洪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办派工作组赴黑龙江指导灾害救助工作。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公安部网安局发布谣言典型案例，网曝抗洪救灾村干部戴进耳环，涉事人员秦某某、魏某某等被依法。

我们没有亲身感受过的事情，就像是在学校里反反复复听到的话一样，对我们可能没有那么重要。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观海，可以爬山，可以欣赏自己周围的事物，可以陷入一场恋情，在我们所及范围内广阔可以比细微

而正因为如此，我们总是倾向于渴望超越我们的事物。这些知识就是我们在学校和书本以外获得的。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要加强值班巡查和应急疏散演练，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生活要过得体面而省俭，要小心而勿小气，慷慨而勿易于上当，享受生活乐趣，但切勿为满足一时欲望而过分奢侈，即使当时觉得这种欲念不可或缺也罢。这是一种极其不容易的艺术，只有性格坚强的人运用明智、意志力与极大的耐性，再经过一些大大小小的惨痛教训，才办得到呢。

术教育可以说是一种品性陶冶的教育，不是技巧的能事儿。极端来说吧，小孩其实不一定要描画作诗。

阿四是一个聪慧敏感而又诙谐俏皮的上海女生，她用最个人化的音乐道尽了都市女孩们的心事。 她的嗓音毫不做作，虽然说也顶着文艺女青年的头衔，但却丝毫没有女文青们惯有的矫情。在古灵精怪的歌词和轻快曲风的背后，一定有着一番不想明说的深情。

0: 感受自然的呼吸，
1: 换一种心情，换一种方式。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2: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3: 针对台湾当局肯定日菲所谓海域化解谈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二日答记者问时表示，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是两岸全体中国人的共同责任。民进党当局为了谋求政治私利，不惜出卖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数典忘祖，毫无底线，这再次暴露出台独势力已经完全丧失民族立场，沦为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必将遭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清算。2026年高考即将到来，一些不法分子受利益驱使，也在伺机而动，散布高考相关虚假信息，制造贩卖焦虑，组织实施诈骗，甚至诱导考生作弊。二日，教育部发布高考诈骗案例与谣言，提醒考生提高警惕。近日，哈尔滨工业大学为187对新人举办集体婚礼，学校特意为新人们准备了由学校科研团队自主研制的尼克拉真心钻石制作成的钻戒，为婚礼赋予了哈工大独有的硬核浪漫。二日，最高人民法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布一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典型案例，案例涉及具有可玩性食品的缺陷、密室等娱乐场所的安全保障、不合格网红玩具及儿童护肤品的质量等问题。文化和旅游部二日发布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规划，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6月2日17时17分，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还预售突破1亿元。
4: 话说，来了这么一位人呢。只见他左手握持夹心火腿小面包，右手托起塑料袋盖的热水瓶，胯下丝风电动马，足踏厚底增高小白靴，冲进了大楼是左追右赶，只为能和各位畅快一叙。那么到底这来人是谁呢？又有什么故事？且听刷刷朋友圈。

哎呀，最近啊，网上有一个话题挺火的啊，说什么呢？这孩子们又要高考了吧，是吧？哎，我今年可准备，哎呀，老紧张了。我昨天晚上睡前我就在想，我准考证可放哪儿了呀？你想，哎，我得考完十年了，那不止十多年了。最近有个话题啊，说高考期间这 AI 工具将被禁用。啊，意思是啥呢？就怕你在考场里边偷摸跟 AI 打电话。啊，小爱小爱，这题选 A 还是选 B 呀、啊？小爱这边回你，亲，建议你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我拜托你清醒一点啊！你是 AI， 你不是个哲学家啊！你给我上上课了。豆包客服出来表态了，说是高考期间啊，豆包能够正常使用，但是拍题答疑功能将被禁用。啊，为了你的未来着想，这道题咱们得自个儿算啊，听话啊。腾讯的元宝呢更干脆。直接就说了，说去年高考期间元宝就明确不答题。那百度的文心呢，啊，相关负责人表示说暂未收到通知。哎，就像是一个学生全班都在说明天考试，就他一个人啊，啥时候事儿啊？啊，不过百度啊，啊，他的文心呢跟进还是挺快的。22年那时候我还在四川观察，啊，高考结束之后，我们就是第一时间，啊，用百度文心，然后做了一场直播，让他答那年的高考的这个作文，啊，因为第一科考语文嘛，啊，然后完事了，我们就直接进行这个名师连线，去让这个文心一言去答这个作文，然后让这个名师名家帮忙来看这个文心一言答的作文怎么样。是的，那一年的作文标题是，妙手。哎呀，科大讯飞非常实在。他们工作人员怎么说的呢？说目前啊还没有确切的消息，但只要是大模型，应该都会有限制。啊，这话给你翻译一下，就这事儿我们心里有数啊，那咱不能瞎说。那为什么 AI 这么紧张啊？因为人家真怕你作弊呀、啊。现在的 AI 日活过亿。你琢磨琢磨，你啪拍张照片，三秒钟人家把题给你破了，这什么呀？作弊神器呀！啊，这要是 AI 大行其道，那考场分分钟就变成了 AI 斗场，啊，你用小爱，他用文心，我用元宝，他使豆包啊，那考什么呀？你说比的还是谁的知识学得更扎实吗？那不就是考谁的电量能撑更久吗？去年就出过事儿啊，有人用 AI 工具考场作弊。考前泄题答疑，那传统监考手段呢，就是老师背着个手巡逻，是吧，那眼睛瞪得跟铜铃似的，结果学生把 AI 藏在笔帽里边了，哎，语音输入直接输出答案，就很离谱。你想想，如果高考允许用 AI， 那考场里边一半人都在那拍照，另外一半人在那刷手机啊，监考老师就直接改网管了。这个啊不是技术向善，这是技术作恶加商业贪婪，直接一条龙。所以甭管他们平时多喜欢推荐广告啊，推送猜你喜欢，真到了高考这两天啊，人家会自觉的封赏这个功能啊，叫做社会责任。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说了啊，服务平台呢得要履行主体责任，培育健康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你看政策都写明白了， AI 不能当枪手。而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也强调了要杜绝扰乱社会秩序的服务行为，所以高考期间 AI 禁用其实是对法规的落地啊，用大白话来讲就是怕你们这帮人把路走绝了。打社会正题啊，这事的背后啊其实有一个更加深刻的问题啊，就是技术啊它到底应不应该有边界啊。有人觉得 AI 是工具啊，工具无罪啊，作弊是人自己的问题。但问题是，当一款 AI 日活过亿，还能秒出答案，那它就已经不是工具了。各大 AI 平台集体限用功能，这个叫做前置风险防控。哎，就是你造了一个能作弊的 AI 啊，人家拿它去作弊，那你肯定有责任呢，因为你没管好它。去年啊，有很多家平台率先试水，今年呢，延续执行，说明 AI 企业啊越来越认识到了，
技术创新不等于无边界的滥用。啊，就像是你们家养了一只二哈，虽然它还会趁你不注意的时候啃沙发腿，但是至少它不能在餐桌上面闹。这次各平台的选择啊，比什么广告文案好使多了啊，这是用行动说话。技术高速迭代，算力算法坐上了火箭一样往上天往天上窜，红利确实多，但越是这样咱们越得敬畏规则，守住底线。就像是飙车啊，你车越好你越得系好安全带，不然一个急转弯你擦你就飞出去了。啊 ,AI 也是，它越强大啊越需要规则来约束。啊，希望以后呢不只是高考啊，什么英语四六级啊，考研呐，公考啊，各大 AI 也可以自觉一点。啊，你那是帮忙吗？那就是害人。啊，尤其是驾考。那有一些神仙司机，那除了红绿灯那啥也分不清楚。那当年也没有 AI 呀，你这玩意儿。

最近我刷手机啊，看着一条新闻，说郑州啊有一家五星级酒店推出了一个自助餐年卡，12888。全年不限次数，一日三餐你随便吃。啊，翻译成大白话就是你花个12888.88就能把五星级酒店当成你们家。啊，五星级酒店的食堂啊当成你们家。严谨啊。平均算下来的话一顿饭合10来块钱。我当时坐不住了啊。在山野小吃点个鸡腿饭加个卤蛋都未必够。现在好了，五星级酒店10几块钱你能吃到吐，你扶墙走。呵，这消息一出啊，网友们纷纷掏出了计算器开始算账。有人说，如果我就住在酒店楼上，每天上班就在隔壁写字楼，那我天天去吃，这一年下来咋家不是血赚呢？还有人说了，一天三顿，每顿按照五星级自助餐正常价300块来计算，一年得30多万，这年卡只花12000，这不是粉碎性骨折吗？但是我问一句，大哥，你真能坚持天天去吃吗？你幻想一下啊，前三天山珍海味，两眼放光，第十天你开始挑剔三文鱼的新鲜程度，牛排的火候，甜点的甜度，连吃一个月沙拉，连沙拉酱的口味都没换，现在闭上眼睛你都能背出那个配料表。到了100天，你脑子里边只有一个念头，我是来吃饭的还是来上班的？最后你一算，一年下来你没吃回本，反而因为请客吃饭搭进去了更多人情啊，自己还胖了30斤。就算你的意志力比钢铁还坚定啊，你的尿酸答应吗？胆固醇答应吗？你的胰腺答应吗？不。然后你为了减肥买健身卡，请私教，花的钱又够再买一张年卡了。健身房问你，先生办张年卡吗？你说不。就好像你办了一张健身卡，你一年就去2回，你亏了吗？那太亏了呀。你买的是一种心理安慰啊，我觉得我这辈子曾经离6块腹肌只差一张卡的距离。最后一年到期，你发现你只去了8回，平均一次消费1611。关键去的这8回你还不一定都健身了，你可能就是进去坐了20分钟，拍了10几张照片，然后洗了顿澡你就出来了。为什么推出这个自助年卡呢？酒店的负责人说了，最核心的原因是餐饮客流问题。你想啊，餐厅只要开火，厨师就得上班啊，啊，食材就得备着呀，水电空调哪样都不能少。你一个人吃跟100个人来吃，固定成本差不了太多。那不如卖个年卡啊，先收一笔过来，然后呢绑定一群干饭人。这不就是共享经济的变种吗？只不过共享单车啊，你骑完还得还；自助餐啊，你吃完是还不了了。

0: 肉已经长你身上了。而且啊，酒店会根据接待能力来卖，它不会无限的发售。再说了，年卡有效期一年，五月底之前还必须得激活。所以这东西啊，本质上它跟双十一抢购有点像啊，拼的是手速还有执行力，跟你的胃容量关系倒不大。有业内人士说了，这种预付费的模式啊，最大风险就是商家跑路或者服务大变样。等你吃了一个月，发现龙虾变成了小龙虾，牛排换成了合成肉，刺身变成了鱼片状果冻，你去找经理去理论去，结果发现年卡使用条款里边写着一行字，最终解释权归酒店所有。啊，酒店负责人说了，啊，有些朋友会觉得买了必须天天来吃，否则就亏了。其实啊，它更像是给你的生活多一种选择。哎，翻译过来就是，你买了卡，你以为你赚了吗？不，还是我赚了。你天天来，我人气儿有了；你不经常来，我纯利润就有了。啊，横竖都是我赢。最绝的是啊，啊，有人说，每天只吃三文鱼，还有鹅肝，那别的都不碰，因为就那玩意儿最贵。结果呢，去了几次发现啊，三文鱼吃多了也会腻，鹅肝吃多了会油。
1: 这里的节目挺精彩，老男孩就在当中做，讲点资讯笑开怀，你来听一听，你来赶紧来，锁定这个朋友圈刷起来。
2: 南北大事鸡毛蒜皮，尽在刷刷朋友圈。

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刷刷朋友圈，别名花果山情报网，我是佳琪。说最近啊，河南南阳有一位大姐啊，在超市里边买牙膏，结果呢抽中了什么呢？美加墨世界杯的门票。哎呀，我跟你讲，就是现在我曲库里边没有这个曲儿，要不然我高低给你们放一个今年世界杯主题曲啊。朋友们听了吗？啊，说句题外话啊，今年美加墨世界杯那个主题曲，上个月放出来的时候，我头一次听，我说我，哎呀，这纯正的美国西部味儿，挺好听啊，很有特色，就是跟足球没啥关系。哎，你看人家这中张世界杯门票，啊，我参加过超市抽奖，特等奖是一箱酸奶，一等奖是两袋洗衣粉，二等奖是一包纸巾，三等奖是一根棒棒糖。完了，我中了一个谢谢惠顾。然后后边这个故事的高能部分来了，而这位大姐抽中门票，但是无法成行啊，原因具体是啥咱不知道，可能是家里边小孩小啊，也可能是大姐不喜欢足球啊，或者是我猜啊，应该是姐夫说了，说你去世界杯，谁带孩子，谁落班，谁辅导作业，是吧？大哥一人是不行。要不说大姐顶能顶半边天呢，大姐在你们家都不光能顶半边天，我感觉她就是天啊。啊，还有网友在网上面给大姐留言说，你现实一点啊，机票钱都购买一车牙膏了。然后呢大姐就说了，她说我想把这个票转出去，转给真正想去的球迷啊。这消息一出，全网就炸了锅了，有网友开价10万，有开价20万，甚至最高喊话喊到50万的。50万，朋友们，开个牙膏厂都够了吧？但是重点来了啊，有网友立刻泼了冷水，说什么呢？说大姐这个门票啊，它不是美加墨世界杯的总决赛门票，它是1/16决赛。1/16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小组赛刚踢完，淘汰赛头一轮，就相当于你上电影院看了复仇者联盟第一幕，没等灭霸打响指呢结束了。你要赶上两个队踢得很无聊，全场来个0-0啊，对吧？你这50万换了一个在北美体育馆里边打哈欠的体验啊。咱可以算笔账，现在一张世界杯1/16决赛的门票官方价格大概在几百到几千美元之间，就算最贵的 VIP 的位置，撑死也就1-2万人民币。你花50万去看去，你真不如在家看直播，然后买上2斤小龙虾，成本不到200。现场看球啊，大家懂的，就是它主要是氛围感不一样，对吧？体验好。你在现场看，你能发个朋友圈啊，今天我在美加墨现场啊，空气里边都是足球的味道，足球的味道啊，因为我旁边那大哥把袜子脱了。我说实话，你这50万要给我，我先去超市把那个牙膏品牌那个库存全包了啊。到时候我就能在美加墨世界杯的看台上，一边啃着从超市买的打折薯片，一边对着旁边花50万元买票的兄弟说，你这票是不是抽奖抽的呀？哎，我这也是，不过我只花了10块，你气不气吧？现在啊，全网都在劝这位妈妈说别卖，自己去，一辈子就这一次。但问题是有门票你得先签证啊，对不对？你飞12个小时倒时差，到了洛杉矶还得抢酒店，大概率啊得睡在球场外边的帐篷，你得自己搭啊，因为酒店肯定得被黄牛炒成天价。最后你坐在看台上啊，前面那个大哥举了个自拍杆还挡你视线，你说你图啥呀？你图个朋友圈定位吗？后来呢，超市工作人员出来澄清了啊，说这票啊是牙膏品牌方提供的，绝对真实，转卖属于个人行为啊，他们不清楚实名制啊。翻译一下，就是这票是真的，但你不能退，卖假票别找我，被坑了也跟我没关系啊。我猜这牙膏品牌肯定是乐坏了，花一张门票钱换了全网几千万的曝光啊，要我就一个灵魂问题，这票真能卖出去吗？真的，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世界杯的门票啊一般是实名制，绑定了个人信息，买家付了50万，结果在检票口被拦下了啊，告诉你说你这张脸跟这票不匹配，不让你进去，你不得当场报警啊？但话说回来啊，这位大姐呢已经火了，她的视频几十万播放，全网讨论。
你就说这届网友多闲吧，连世界杯他们都未必看，结果盯着别人抽奖的帖子在那刷刷刷刷刷。就好像你出门你只是倒个垃圾，结果被星探发现了，非得让你参加创造营2026，你连唱跳都不会，你什么，你表演打篮球吗你？啊，我买牙膏最多抽中过谢谢惠顾啊，那你说那谢字都印歪了，你就好像在嘲笑我的运气一样。这事儿啊，经常让我怀疑是不是我刷牙的姿势不对。我琢磨着晚上我在超市里边，我再买管牙膏去，行动起来。眼看着世界杯越来越近了啊，小红书已经拿到了今年美加墨世界杯的相关权益。5月27号的上午，咪咕体育正式宣布说，中国移动咪咕公司成为2026美加墨世界杯官方持权转播商。啊，咪咕正式官宣成为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持权转播商之一。世界杯还没开踢啊，小红书这个世界杯穿搭攻略款，而且这还不是个案。记者梳理了黑猫投诉等平台发现啊，近一年来针对该品牌的投诉集中在饮用后恶心、呕吐、皮肤红肿、起痘、过敏、起水泡等等不良反应，以及虚假宣传、拒不退款等等问题。与此同时啊，监管部门对该品牌的处罚已经累计了3次，涉及低俗广告和虚假宣传。看人名起的啊，5个女博士，3个罚单，2个投诉，你这分的还挺均匀啊。最近啊，广西南宁有一对新手爸妈啊，盲目按照 AI 的建议给近2个月大的婴儿宝宝每次只喂60毫升的奶。哎呀，孩子饿得奔巴直哭啊，体重1斤没长，直到体检被医生严厉的提示，这才知道了喂养严重不足，险些耽误孩子发育。提示各位啊， AI 内容仅做参考，绝对不能替代专业的医学建议哦。喂孩子每回喂60毫升，你那不是喂蚂蚁呢吗？ AI 育儿指南第一个 bug 就是小宝宝不会写差评。

最近啊，拥有290万粉丝的女博主林思琪晒出了一张银行回单啊，记录了一笔总额1047万元的爱心捐款，引发了关注。林思琪助理证实，这笔1047万的捐款当中啊，有1000万来自于林思琪的两名粉丝，其余47万由林思琪个人捐出。两位粉丝和林思琪商议之后呢，统一以林思琪的名义将款项共同捐给了中华慈善总会。另外，我跟科比合作也能合砍83分，你信吗？好了，朋友们，到点了，咱们今天就只能跟大伙唠到这儿了，好吧？行了，今天就这样，拜拜了您嘞。

0: 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家庭成员的行为也会影响幼儿进食。已有研究发现，由于学习能力的增强和周围环境的作用，幼儿选择的食物和进食过程也会受到影响。进食过程又极大地影响幼儿长大以后对各类食物的偏好。如果幼儿的进食环境轻松愉快，幼儿对食物的喜爱会增加，对进食有好感。当幼儿不愿或者还没有准备好接受某种有营养的食物的时候，强迫进食会使幼儿更加不喜欢这种有营养的食物。建议在进食时关掉电视，全家专心用餐。父母不要在吃饭时争论问题甚至吵架，营造良好轻松的进餐环境。适时给予幼儿鼓励，增强幼儿自主进食的信心。同时父母需注意，这个时期的幼儿模仿能力极强，如果父母不好好进食，幼儿也会模仿。所以父母要为幼儿树立好榜样，带头进食，让幼儿也养成积极进食的好习惯。
0: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8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8点、11点30、17点30重播。
2: 对泛滥资讯断舍离，于迷雾之中求真知。国声开讲，正在讲。
3: 掌声一响，王静开讲。你的生活有没有被 AI 全方位的侵入呢？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就是有医生就很无奈的吐槽了，说自己上午啊看了30个号，25个病人呢都是带着 AI 结论来的，甚至有患者还质疑医生说，哎，为什么你和这个 AI 说的不一样呢？ AI 建议我做的检查你为啥没开呢？你看AI 加剧了医患沟通危机。那今天我们说的这个话题其实大家都不陌生，一定正在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你曾经有个头疼脑热的，也会问一下豆包，哎呀豆包，我现在头比较疼，你觉得我应该去医院看哪个科室，有什么问题呢？现在其实不少医生都有了一个全新的感受啊，就是来看病的各位患者，他们的手里呢不再只是拿着病历本检查单，很多人啊，这不是个例，还端着一份 AI 给出的诊断结论。有三甲医院的医生就特别感慨啊，说我一上午，你看今儿接了30个患者，25个那都是带着 AI 来的，这个数据占比可是非常之大呀。那根据界面新闻的报道，患者带着 AI 的诊断结果找医生看病这个现象确实越发常见了，数千万用户在各类通用大模型咨询病症。那有不少患者还经常质疑医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说哎，你不对啊，你这个为什么跟 AI 看病说的有点不太一样啊，那 AI 建议我做检查，医生你这怎么没开呢？还有人更离谱啊，说 AI 说

我这可能是罕见病，医生你说到底是不是啊？哎呀，你说这没毛病都得给自己吓出点毛病来。不信啊，各位你可以试一试，打开这个手机，在做今天这期节目之前，不瞒大家说，我是从来没有上网问过 AI 啊，我头疼脑热到底有什么毛病的。那各类人工智能大模型呢，随手就能问诊呢。我昨天也试了一下，你输入几句身体的症状，啪啪啪，几秒之内啊，就能收到一套看似专业的病情分析，还有用药建议，甚至的确 AI 会列出你要做哪些检查，排查哪些病症。便捷的操作，及时的回复，让数千万的普通人养成了先问 AI 再看医生的习惯。可是随之而来的却是诊室里一道道尴尬又棘手的难题。甚至有患者质疑医生说，那 AI 让我做这些检查，你为什么就没安排呢？更有甚者，被 AI 提示可能患上罕见病，满心焦虑的反复求证，去了四五家三甲医院。你看，原本简单顺畅的问诊，硬生生多了一层对峙和质疑。本来啊，大家知道这个医生接诊呢，核心是问诊，还有判断病情，制定方案。现在呢，除了要做这些传统的步骤之外，还要额外花大量的时间逐条解释 AI 的结论和专业诊疗的差别，耐心化解患者的疑虑。大家算一算，想一想，这一来二去，沟通成本是不是直线上升？门诊效率呢，是不是大打折扣？医生确实倍感无奈。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啊，有没有是医生的？有没有在你最近的一年到这个半年的时间内啊，有问到了各种各样的患者，拿着这个 AI 来问你这为什么不一样啊？有的朋友可以跟我们来一起交流交流啊。其实我们都知道，传统看病靠的是医患之间面对面的交流，患者讲清楚身体的感受、过往的病史，医生呢就结合各种各样的检查的数据，再加上日积月累的临床经验，对人体状况的一个综合判断，进而一步步得出这个诊疗的结果。但是这份诊疗呢，是有温度、有细节、有人情的，还有医患之间的信任，更是顺利治病的基础。可是呢，当 AI 问诊抢先一步，不少患者把机器给出的答案当成了标准答案，自然就会对医生的专业判断产生动摇。一边呢是飞速发展随处可用的 AI 医疗工具，一边是依旧遵循临床规则、坚守诊疗本质的传统就医模式。两者碰撞之下，

言，没有医学常识的人而言，当身体刚出现一些小问题小毛病，先用 AI 简单咨询，确实能够快速的了解基础的病情，普及健康知识，避免因为一知半解而过度恐慌，也能够减少就诊的时候反复询问基础常识的情况，让医患沟通更加的聚焦核心病情。那对于医生来说呢， AI 还能够分担很多重复性的工作，来梳理诊疗的思路，提醒容易忽略的病情盲区，相当于给医生配了一个智能助手吧，的确能够有效地减轻工作的负担。所以我们经常啊跟大家说，科技本身是没有对错的，问题出在哪儿呢？问题出在很多人对 AI 问诊产生了过度的迷信。在这里呢，必须要跟大家说清楚啊，医疗绝对不是简单的关键词匹配、数据对比， AI 给出的诊断本质上其实是依靠大数据算出来的概率结果，是冰冷的数字判断。它呢，首先是没有真实的接触到患者本人，的确感受不到患者细微的身体差异、情绪状态。它更加缺少的是什么？是长年累月一线实操积累下来的临床经验。为什么好的医生一定要是临床经验丰富的呢？所以大家常听到一个词叫AI 幻觉。 AI 幻觉我觉得放在医疗领域风险更是这样啊，机器可能凭空判断病症，夸大病情，也可能会漏掉最为关键的隐患。如果我们作为普通的没有医学常识的患者，当身体一旦出现了不舒服，你一旦盲从听取的时候，轻的话就像刚才我们说的，有一位朋友啊， AI 还说我有罕见病，这是不是徒增烦恼？你是不是觉得这个花了冤枉钱，然后又做了一些无用的检查？这还是轻的，那重则呢，耽误正规治疗，危及身体健康啊。你像北京日报就有一个评论，他就说 AI 融入日常就医已经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了，赌不如输，抵触不如适应。想要让科技真正赋能医疗，而不是加剧医患之间的隔阂，不是一方努力，不是双方努力，是需要多方一起来努力。首先呢， AI 技术本身还是要不断的打磨优化，研发团队呢也要持续完善医疗大模型，减少信息偏差和不实的判断，让 AI 的问诊能够更加严谨，更加规范。其次，咱普通民众我觉得更要摆正心态啊，咱们就把 AI 当成一个免费的健康科普的工具啊，给个初步的参考可以了，大家别把什么机器结论啊奉若神明，更不要拿着 AI 答案去质疑或者是对抗专业医生。那看病就医最终还是要相信线下正规医院，相信临床医生的。有句话大家都知道，科技向前走，医疗也要跟着与时俱进。 AI 是工具，医生是核心，这二者啊，从来都不是对手，而是搭档。找准人机各自的定位，让 AI 当好辅助，当好帮手，让医生专注于诊疗本身，这样才能够实现更加高效和谐的人机协同。

0: 观。
1: 你看啊，我们的这个微信好友他说了，表面上呢是增加了医生工作的难度，实际上医患关系紧张的另外一种体现，AI 问诊结论其实我觉得带来的影响是必不可少的。那医生能做的是什么？哎，你看我们的微信好友就特别的给力啊，他就说我觉得医生也需要提升自己的表达能力和专业水平，减少复诊率啊，提高治病的效率，因为 AI 已经不可避免了。说的特别好，刚才说到了一个表达能力，的确啊，有一些医生，大家如果去医院能够感受到不同之间的差别啊，有些医生呢会把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给你用特别轻松的、直白的，而且患者能够易懂的方式讲出来，而且还会让你降低内心的焦虑感。这种医生其实不仅给你看了病，还给足了你情绪价值。

0: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1: 近日，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多艘拖轮的护航下，稳稳靠泊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五号码头。历经12天11夜的极限考验，全船149项试航项目全部一次性通过验证，这也标志着我国大型邮轮迈出了从首制突破到批量化建造的坚实一步。试航团队成功攻克了主推进器船舶操纵、航速耐久性、全船震动噪声、无人机舱运行及救助艇释放等核心难点项目，45份调试程序，149项试验100%完成。船舶的操纵性、自动化水平、安全舒适性及排放指标均获全方位高标准验证。试航结束后，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将逐步推进区域完工和系统完工，并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计划于今年的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2: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3: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4: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5: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4: 今日关键词：
6: 胡编乱造。今儿来和大家说到的这个关键词啊，其实我们没有一个人喜欢，奈何网上总有一些人在胡编乱造。你比如说眼下临近高考了吧，广东启用 AI 批卷的消息那是刷屏全网啊，这是真的吗？哎呀，我跟大家说，这种消息你就看都不用看，那一眼假呀，当然不是了。广东省教育考试院辟谣说了，所谓的 AI 批卷只是网友把 AI 辅助巡考错误的当成了智能阅卷，一场概念误读就能够快速发酵成全网热议，这背后藏着的其实是大家最深的高考焦虑。大家害怕的不是 AI 技术啊，而是标准化算法的机械评判。不过权威站出来说话了，也算是一锤定音， AI 只负责考场巡查，规范考风，绝不插手试卷打分。所以在每年高考前夕啊，有各种各样的各类谣言总会扎堆啊滋生，既有自媒体博眼球蹭热度的刻意炒作，也有家长啊这个紧张心态催生的盲目传播。越是关键节点越要保持理性啊，千万别听信网上的那些人胡说八道。再来和大家说一个话题啊，有一句话叫做人再笨还学不会微积分吗？有没有朋友刷到过？我前两天就刷到了这一条，我就觉得啊，那我数学有时候都不会做，你还说微积分呢，你这不是难为我，那我是笨吗？这句话呀，很多朋友像我一样就对自己产生了自我怀疑，人家还给这句话找了个厉害的主人啊，说人再笨还学不会微积分吗？这句话出自两弹一星元勋钱学森。不过事实证明这是有些人胡编乱造的啊。根据科技日报的报道，钱学森之子、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的馆长钱永刚呢，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辟谣了，说钱学森从未说过这句话。钱学森是谁？那是享誉世界的科学家，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一句凭空捏造的话却被传的那是有鼻子有眼啊，成了广为流传的钱学森名人名言。但是我们想说啊，这可不是孤立，鲁迅啊、杨绛啊、张爱玲啊、莫言啊，一众名人那都被安排过各种各样的语录啊。有些鸡汤账号甚至呢专门靠这个吃饭，今天我给钱学森编一句啊，明天我给那个爱因斯坦编一句，反正爱因斯坦又看不懂中文嘛，他也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后天又轮到这个苏轼了，那说白了这不就是一场打着名人旗号的流量收割吗？往深了说，这是虚假名言泛滥，这也是一种文化懒惰吧。不少人习惯了碎片化的阅读，习惯了把复杂的现实压缩成一句金句，那杜撰名人名言恰恰就迎合了这种懒惰。那我不需要查资料呀，我也不需要动脑思考啊，动动手就觉得自己学到了，有道理。其实我们想说，你放下手机之后 之后你学到啥了？你啥也没学到。所以大家别焦虑，放平心态啊！你说你那微积分不会就不会呗，坦坦然然的。像我就不会啊。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个话题，不知道从啥时候开始，大家找工作呀、性格测试啊，就成了不少公司的招聘门槛了。为了能过关，大学生们啊，那是绞尽脑汁。首先，他们摸透了套路；其次，他们刻意迎合，按照老板的喜好，那就胡编乱造起了答案。求职从比拼能力变成了表演性格。你不是喜欢出一些题让我回答吗？判断我什么性格吗？行啊，那我就研究一下这些题呀，我就胡编乱造答案啊。你想要什么性格，老板，我就给你出什么性格。性格测试啊，它本来只是一个辅助的工具。那有些老板，有些用人单位，有些 HR， 那就喜欢本末倒置，把一纸测试就当成了选人的标准，用刻板的标签划分人群啊，内向那就被定义为说这个人不行，不善沟通啊，外向就说不行，他不够沉稳，简单粗暴。其实在一个单位里，大家应该是多元化的，有人擅长深耕钻研，有人擅长沟通统筹，哪有什么统一的性格标准啊？有多少领导被这种所谓的测试给忽悠了还不自知？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各位老板，看看现在这些大学生多聪明，早就把你那套路摸清楚啦。好，各位奖状，国生开讲今日关键词这个板块就先和大家讲到这儿了。热点快评，我们一起来关注更多精彩。
5: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生开讲，热点快评。
6: 六月一号儿童节嘛，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福州、长沙等地的啊多个学校都宣布放假一天，孩子们呢就迎来了周六、周日加周一的三天的小长周末。可孩子们放假，大人还要上班呢，怎么陪孩子呀？这道难题呀，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企业给花式宠娃的方式化解了。有的公司呢说，来，孩子们，你们来到我们的办公区，专门咱们办一个亲子嘉年华。有的公司说，那办什么亲子嘉年华，直接放假，让大人们也回到童年。这些公司啊，被网友称为神仙公司，把这个属于孩子的节日过出了温度。这不仅是管理上的灵活变通，更是对人的看见和尊重。最好的儿童节礼物不是玩具，而是陪伴。用一天假，一场活动，把陪不了变成在一起，把焦虑变成温暖，这些企业必须给他们点个赞。昨天我看到一个消息之后啊，就差点没忍住，哎呀，都觉得这个时间过得太快了。这样，我做一个调查啊，但凡是看过菊萍姐姐的节目的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你冒个泡，发个一，我看看有多少跟我是同龄人的啊。菊萍姐姐60岁了，6月1号她正式退休了。从七巧板、大风车到动漫世界、大手牵小手，他担任少儿节目主持人已经整整42年了，成为了无数80后、90后记忆里最亲切的形象。菊萍姐姐曾经说，爱心、童心、耐心是做这个职业最宝贵的东西。42年的陪伴非常荣幸，今后呢，他还会更多的把爱心投入到一老一小的身上。当年守在电视机前的孩子，哎呀，比如说我，如今已经为人父母了，我们都长大了，变老了，但是每次听到菊萍姐姐四个字，心里还是会多多少少涌起一股暖流。岁月可以带走童年，却带不走童心啊。也祝菊萍姐姐退休后的生活能够多姿多彩，也祝福我们这些大孩子永远保持自己的童心，保持对世界的好奇和热情。如果是看过菊萍姐姐节目的各位朋友，咱们一起来共鸣一下。其实我看到了一个话题，我觉得特别好，说儿童节其实不只是给小朋友过的，它的真正意义是，即使各位我们成为了大人，全世界的大人，但 在某一个瞬间还是小朋友。愿各位经历千帆，有人让你重新做一回孩子，无忧无虑，我们可以永远地保持一颗童心初心，快乐地过生活。今天呢，国声开讲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节目最后，代表开讲团队感谢大家对国声开讲的关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18点整，无论你是奔往家的方向，还是去实现梦想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都会为你增添一份愉悦的心情和前行的力量。
1: 报道闽通大事，追踪热点事件，
2: 传递快捷信息，服务万家百姓。
1: 欢迎收听 FM101.7
2: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欢迎收听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民主建国会宁德市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市委书记张永宁到会祝贺；宁德市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乡镇领导班子换届后的第一堂课，淬炼新任干部实干本领；我市检察机关举办开放日活动，温情护航少年成长。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本台记者陈国兴报道。6月2号，中国民主建国会宁德市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市委书记张永宁到会祝贺，并与全体代表合影，市领导李燕出席相关活动，民建福建省委会副主委林向凯、市领导陈怡、周乃松、郑中辉、林延峰出席会议。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陈怡代表中共宁德市委对大会召开表示热烈祝贺。他指出，过去的5年，民建宁德市第四届委员会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中共宁德市委同心同行、同频共振，充分发挥密切联系经济界的特色优势，认真履行参政党职能，取得了丰硕成果。陈怡强调，希望民建市委会以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为新的起点，传承发扬民建优良传统，持续加强自身建设，深化政治交接，为加快建设现代海湾城市、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宁德实践，广泛凝心聚力，要始终坚

0: 定正确政治方向，不断巩固多党合作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要始终服务全市发展大局，充分发挥民建密切联系经济界的特色优势，提升履职效能，要始终加强自身建设，锻造过硬队伍，最大限度地汇聚起推动宁德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力量。大会审议通过了民建宁德市第四届委员会工作报告，严格按照民主程序选举产生民建宁德市第五届委员会，郑中辉当选为民建宁德市第五届委员会主委。
1: 本台记者张帆、陈威宇、寿宁融媒体妙林华、福安融媒体吴飞报道，5月31号，宁德市乡镇党委换届工作全面完成，一批干部走上新的领导岗位，接过接力棒，踏上了新征程。新班子要有新气象，新征程需新作为。如何帮助新班子快速进入角色，上好换届后第一堂课是重要任务。宁德市各乡镇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习观学习教育，以理论铸魂，以实干赋能，以传承聚力，确保新班子开好局，起好步。5月29号，蕉城区九都镇国道 G237线建设一线机械轰鸣，热火朝天。九都镇离镇镇长李玲和新任镇长郑志成将交接仪式搬到施工现场，对表交接清单，就工程进展、安全生产等具体问题逐一对接。一场交接，交的不只是项目进度、发展思路，更是初心使命、实干担当。这几年，九都镇全力构建黄金加文旅发展格局，实现了从产业小散弱到抱团发展的跨越。下一步，新的领导班子将紧紧围绕水运九都、黄金小镇的目标定位，做强黄金产业，深化霍同溪九都片区党建联建体建设，加快推进国道 G237线九都段拓宽、幸福河湖项目等基础设施建设。蕉城区九都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郑志成：
2: 党委副书记、镇长，这不仅仅是一种职务，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与使命，承载着组织的重托和全镇 1.3 万名群众的期望。我将倍加珍惜这次机会，把大家对我的信任转化为推动九都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1: 乡镇换届不仅是一个新老交替、班子迭代的过程，更是一次凝心聚力、接续奋斗的起点。从沿海到山区，从项目现场到田间地头，蕉城区各乡镇用一份交接清单，让离任者交清家底，接任者接稳担子，把实干作风、为民初心、发展思路一并传递，保证各项工作有序衔接、平稳过渡。中共蕉城区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四级调研员慎基顺：
3: 蕉城区通过组织乡镇新任领导班子上好一堂行知课，到一线交接管党治党重要事项、经济发展重点项目、风险隐患重大问题、民生实事重心工作事件大事，推动新任领导班子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
1: 班子交接，薪火相传，闽东大地处处涌动着实干奋进的热潮。在福鼎市嘉阳畲族乡，离任党委书记詹华寿和新任党委书记雷达宇一路走、一路看、一路交流。交接不只是交台账、交项目，更是交初心、交思路、交责任。翻开离任交接清单，从重点项目的推进进度，到历史遗留的烫手山芋，从群众反映强烈的极难筹判，到基层治理的薄弱环节，都被一一写在清单里。福鼎市嘉阳畲族乡党委书记雷达宇：
4: 接过接力棒，最宝贵的不是成绩，而是经过实践检验，贴合畲乡实际，赢得民心的经验和理念。下一步，我们将深入村寨、海上及项目现场，把问题解决在一线，工作落实在一线。
1: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理论是实践的指南。换届后，宁德市各地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第一课核心内容，采取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专题辅导、 专题党课、主题党日等多种形式，认真组织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进一步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来闽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对宁德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地方工作期间坚持正确政绩观生动实践、摆脱贫困等，学好用好中央省市印发的正反面典型案例，对标对表，引导新班子筑牢思想根基，明确职责使命。寿宁县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5: 接过接力棒，我将全力推动下党乡发展，聚焦学习小镇建设，深挖红色资源，讲好脱贫故事，完善研学配套，切实把民生冷暖放在心上，把乡村振兴扛在肩上，以实际行动不辜负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让下党的明天更加美好。
1: 在这继往开来时不我待的历史节点，我是新一届乡镇党委班子初心不改，砥砺拼搏，持续奋进，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指引，把群众期盼作为工作出发点，把实干担当作为履职主旋律，力争交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异答卷。宁德市委组织部党员教育管理科科长林旭：
6: 按照市委部署，我们开展乡镇领导班子换届后第一堂课，引导新一届乡镇领导班子把正确的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把党员干部的思想和行动凝聚到乡村振兴、产业发展、基层治理等重点任务上，为全面实施1571策略体系奋力谱写宁德篇章，凝心聚力。
7: 捕捉新闻资讯，追踪新闻事实，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0: 本台记者林华祖报道。6月2号，宁德市人民检察院联合交城区人民检察院开展检爱40载，携手向未来检察开放日活动，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社工和教师代表，以及妇联、团委、关工委等部门有关负责同志走进检察机关，近距离感受卫检温度与力量。在交城区检察院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与会人员实地沉浸式体验了解未成年人法治教育工作模式，检察官结合真实案例分享办理未成年人案件中的温情与坚守，社工和教师代表分别从检社联动、检校共建角度讲述协同开展未成年人关爱帮扶法治教育的实践经验与成果。宁德市人大代表谢文燕：
8: 通过零距离的接触检察工作，真切地感受到宁德卫检工作的温度与力度。检察机关用专业的司法履职、常态化的普法帮扶、暖心的救助关爱，为未成年人撑起法治的蓝天，真真切切地感受到法治的理性、人情的温暖。
0: 宁德市人民检察院人民监督员卓武：
9: 我深刻感受到了宁德市各县市检察机关在卫检工作方面做出的各项努力。作为一名律师，我愿意为卫检工作的发展、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自2024年以来，全市检察机关坚持预防就是保护、惩治也是挽救理念，依法严惩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共起诉479人，精准帮教225名涉罪未成年人回归社会，依托四大检查深化综合履职，制发检查建议26份，开展法治宣传300余场，凝聚保护合力，发出督促监护令205份，选派111名检察官担任法治副校长，构建起全方位未成年人保护网络。宁德市人民检察院第6检察部2级检察官杨晓文：
10: 宁德市检察机关坚持教育感化挽救方针，以市院为您首位品牌为引领，带动交城金贝壳、福安安小检、福娃卫视、古田古检君检校问诊室等基层特色品牌协同发力，切实为宁德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筑牢法治屏障。
0: 寿宁台报道。近日，国家级非遗北路戏历史传奇剧《冯梦龙打虎》 在2026闽东之光戏剧季暨戏在闽东宁德传统戏曲展演寿宁专场精彩上演。冯梦龙打虎以明末通俗文学家冯梦龙61岁高龄赴寿宁任知县的真实经历为蓝本，讲述当时寿宁虎患猖獗，恶霸霍三福横行乡里，百姓苦不堪言。赴任途中的冯梦龙救下被霍三福凌辱欲跳崖的女子山花，遂立誓打虎除恶。他巧借看相算命取得霍三福信任，在邱海棠、周三卫等人配合下，制擒恶霸，既除山中之虎，一扫市井之虎，生动刻画了其大智大勇、亲民爱民的清官形象。全剧既有传统非遗戏曲的艺术美感，又融入跌宕起伏、直击人心的历史剧情，兼具观赏性、思想性与教育性，将千年古县的清官风骨与非遗戏韵在舞台之上展现得熠熠生辉。在节目最后，我们回顾一下今天闽东新闻的主要内容。中国民主建国会宁德市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市委书记张永宁到会祝贺。宁德市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乡镇领导班子换届后的第一堂课，淬炼新任干部实干本领。我市检察机关举办开放日活动，温情护航少年成长。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播报完毕，责任编辑陈月，播音雷雨欣、郭超，感谢收听，再会。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稳健审慎守正创新，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1: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0: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
1: 5月物流业景气指数发布，需求重回扩张区间；
0: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全线通水；
1: 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0: 美国和伊朗再次相互发动军事打击，美总统特朗普否认谈判暂停。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把金融搞好。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争先发力，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山东烟台某海洋科技有限公司里，新购进的循环水处理和监测设备正为优质水产种苗繁育提供助力。曾经依赖生态资源发展的经营主体常遇融资难题，如今当地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将海洋生态贡献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数字账本。山东农丹公司担保业务部副部长地欣然：
3: 我们

0: 能以此损害价值权益作为核心反担保措施，创新设计了 GEP 质押融资担保方案，并与合作银行达成共识。这是烟台市落地的首笔海洋领域 GEP 质押贷款。
1: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金融产品日益丰富，服务普惠性日益增强。在河南三门峡灵宝市，中国建设银行三门峡分行与当地政府携手，打造了河南省首个金融副村长基层金融服务试点，汇集各类经营主体1000多户。灵宝市金融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平：
2: 我们将持续深化政银合作，不断完善金融副村长队伍管理，针对性开展业务培训，持续提升队伍服务能力，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1: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离不开政策指挥棒。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加4000亿元，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支持范围，支农支小再贷款与再贴现打通使用增加额度，助力普惠金融增量扩面。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下调利率0.25个百分点，引导降低融资成本。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
3: 中小微民营企业开展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能够更容易获得贷款，还可以按规定享受利息补贴。有民营科创企业在担保征信支持下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大幅增加，有精密制造公司享受贷款贴息后节约利息成本上100万元。
1: 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也是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这段时间，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将跨境金融服务的创新重点放在了提速上。企业签完合同，凭借提单副本就可以申请资金融通，安排汇款。前不久，陕西西安临潼区的某科技企业就通过中国银行临潼区支行办理完成了一笔3000多万美元的汇款融资业务。该公司财务副总经理王超：
4: 效率提升了，也帮我们降低了一个汇率波动的风险啊，我们不用再担心汇率变化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成本损失。
1: 今年以来，跨境资本流动平稳有序，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预期总体稳定，跨境人民币业务保持增长态势。随着我国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不断扩张，人民币越来越多地用于贸易结算，我国在塑造更具韧性的金融秩序方面的作用也在不断加强。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首次写入5年规划纲要。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服务民生福祉，以金融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金融力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
5: 下一步呢，人民银行将技术稳步扩大金融高水平的开放，服务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推动建设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1号至2号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11小学和第1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

0: 博物馆时，丁薛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薛祥在文山市第一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薛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临时高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的五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显示，需求重回扩张区间，市场预期保持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中，业务总量指数为50.3%，环比回升0.6%。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均衡回升，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物流业务总量指数分别回升0.4%、0.7%和0.5%。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衔接更趋协调，产业物流需求呈现恢复态势，民生领域物流需求企稳。”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增长。
2: 企业反映燃料成本、人工等成本上升压力加大，物流企业主营业务成本指数为52.6%，环比上升0.3%。其中东部地区上升更为明显，
3: 本月主营业务利润指数环比持平，其中大型和中型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有所回落，小型和微型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分别回升0.2%和0.1%。
2: 新订单指数为50.2%，环比回升0.4%。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回升至扩张区间。刘宇航说，
3: 企业对上半年市场预判呈现积极乐观态势，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处于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环比有所回升。
1: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今天全线通水。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刘春报道。
4: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今年5月1日，青年枢纽开启油水调试，5月16日，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完工，5月28日，航道主体工程完工，标志着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运河沿线每个航标都安装了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24小时为航船护航。
5: 就在6月、7月。全部完成航标的安装，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700多个，包括主航标志和交通安全检查。

0: 司标牌，为我们后续的航行提供保驾护航。
1: 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6%，工程团队正加速推进枢纽工程油水调试和航道配套工程建设，对全套设备系统进行全面检测调试，确保所有设备达到通航标准。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全线通水后还有多项关键任务。
2: 我们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油水调试，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全体建设者数千台工程机械设备加班加点的进行施工，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3: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为未来5年农业农村工作提供施工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陈静表示，
5: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呢，把它细化为未来5年农业农村工作具体的任务清单和施工图。另外一个，根据这样的一个措施，它去谋划重点，系统的去谋划我们未来5年的一些具体思路和关键着手。
4: 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要实现1.45万亿斤。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解释，
6: 约束性指标就是必须要完成的。我们产能的提升呢，一个呢，当然呢是高产的品种。现在最主要的实现呢，这个产量呢，我们就是大面积的要提高呢单产，主要呢把那是低产的变成这高产的。当然更有一个手段就是高标准农田建设了。1.45万亿家，让我们人均的粮食的占有量有500公斤嘛，我们的粮食保障程度可以说呢又进一步的提高。
4: 规划部署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7方面重点任务，包括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加快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7: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8: 在河南省方城县，趁天气晴好，收割机在田间争分夺秒抢收，一座座烘干塔成了丰收的守护者。总台记者李恩浩，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3: 在方城县独树镇的麦田里，收割机跑得正起劲儿。种植户丁国恩的地里，刚收下的麦子还带着潮气，直接被运往附近钱庄村的一处粮食收购点。
9: 他说下雨就下雨，你晒不干，他一起热，他都发霉了呗。
3: 收购点前车来车往，丁国恩的三轮小麦顺利卸车过磅结清款项，他长舒了一口气。收粮的石学兵也比往年更早地忙碌了起来，收购点敞开了收湿麦，再统一送到烘干厂，一站式解决存储和晾晒难题。
9: 当天收当天都要送烘干厂，
3: 前端抢收快收，中端急收急转，后端的烘干厂成了这场保粮战的主阵地。杨楼镇烘干厂区是方城县50座烘干塔中产能最大的点位之一。小麦一运来，烘干厂负责人王新正就得第一时间测试湿麦水分。眼下这2座烘干塔已经连轴转了10多天，烘干的麦子少说也有大几千吨。王新正计算过，只要开足马力，他的烘干厂基本能兜住周边30万亩小麦的烘干需求。
10: 农户能把粮食交给我们很放心，我们顺顺当当的把他这个粮食保质保量的入库，我们也很开心。
3: 方城县电力部门启动了下粮烘干专属保电模式。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方城县供电公司总工程师孙小伟说，
11: 我们开通了用电绿色通道，上面指导农民安全用电，降低用电损耗，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用电，安全烘干，让农民在夏收季节用电无忧。
3: 这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节，然而天气预报显示，新一轮分散性阵雨又在赶来的路上。好在方城县的麦收大头已经落地，抢收、收购、烘干，这场麦收大考的尾声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
12: 2026年高考在即，各地各部门推出暖心服务，全力以赴为高考保驾护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高考临近，黑龙江省公安机关针对可能出现的考生证件遗失、交通拥堵等突发状况，细化135分钟快速反应机制，以万全准备保障高考绝对安全。黑龙江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交通秩序管理指导支队大队长樊金峰介绍，高考期间交管部门将重点做好疏堵保畅工作，打造静音考场。
14: 在考试前，各地提前排查治理测考路线交通隐患，同时加大对考点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整治力度，及时清理违章停放车辆，确保考点周边道路畅通有序。考试期间严查飙车炸街违法行为。
15: 为给广大考生营造良好的出行环境，江苏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连续第24年组织开展爱心送考活动，共50辆巡游出租车和网约车参与志愿服务。连云港一家出租汽车公司车队队长黄仁杰：
16: 如有考生遇到贴有爱心送考标识的车辆，一律免费。我们在每一个送考车辆里边都备有风油精等防暑降温物品，还有备一些文具等考试用品，以防万一。
17: 为全力保障考生饮食安全，江西南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执法人员对辖区考点周边餐饮门店、食品经营商铺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行动，全方位守护考生舌尖上的安全。南昌市新建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城郊分局副局长陈江介绍：
18: 我们要查看商家购进的食材是否履行了进货查验义务，餐饮具消毒是否到位，严查从业人员健康证是否有效，购进的食材是否存在过期变质等问题。
19: 连日来，福建福州对考点校园及居民集中区域周边环境进行重点宣传和整治，执法人员向在建工地施工方详细解读高考期间噪声污染防治要求，要求各单位严格落实静音护考措施。福州市鼓楼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邱松：
20: 我们辖区的工地呢，从晚上7点开始到第二天的7点都是不能施工的，比往年的禁止的施工时间延长了很多，也更好地保障了考生的有一个安静的温书迎考的环境。
8: 教育部昨天发布高考诈骗典型案例，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提高警惕，诚信参加考试，严守法律底线，谨防上当受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2: 教育部梳理的近年来典型高考诈骗案例与谣言，分别是组织作弊、替考、携带违禁物品、迷信高考押题、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案例中提及，2020年高考期间，陈某邀约谢某共谋组织高考考试作弊，联系在读大学生为作弊传递消息、试题答案等。谢某等人在酒店房间答题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民警侯斌提醒：
21: 他们承诺会考试全程指导，却要求先支付费用。高考的安检措施极其严格，电子屏蔽器会屏蔽网络信号，还有无线电探测仪随时发现可疑信号。
12: 随着高考临近，押题卷市场被借机炒作，绝密预测卷满天飞，名师和 AI 齐上阵，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影响自身备考安排。甚至有的不法分子让考生家长点击链接，以预付定金等名义要求付款，付款后被拉黑。
2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晚到明天，华北中南部、黄淮中北部、江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河北中南部、北京西南部、山东、江苏北部等地的局地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山东南部、江苏北部等地局地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70毫米以上。
8: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江西东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22: 截至今天，今年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班列累计开行突破20000车，货值超90亿元。
8: 第三届世界汉学家大会今天在甘肃省敦煌市开幕。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据多家非洲和台湾岛内媒体披露，赖清德窜访斯威士兰前后向该国加大所谓投资。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赖清德当局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相当于让台湾民众每人上交了1000多元新台币，这是充斥贪婪腐败的政治作秀。
1: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斯威士兰是非洲大陆唯一的所谓台湾邦交国，与台独分裂势力捆绑没有前途，只会错失发展机遇，孤立于国际社会。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和伊朗3号再次相互发动军事打击，美总统特朗普否认谈判暂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号凌晨发布声明，宣布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总部等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发动报复性打击。声明说，当地时间2号深夜，美军在霍尔木斯海峡附近袭击一艘伊朗相关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因而用导弹打击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敌对势力的船只。美军随后空袭革命卫队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作为回应，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第5舰队总部以及美军在某个中东国家的航空基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发动新一轮无人机袭击，试图攻击驻科威特美军，但未能命中预定目标。美国中央司令部防空系统成功击落多架无人机，确保美方人员及装备均未受损。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已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批准成立霍尔木斯海峡问题工作组。该工作组将与包括武装部队等其他机构协调，起草有关霍尔木斯海峡的法律制度。科威特3号表示，当天多架伊朗无人机袭击了科威特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造成该建筑严重受损和人员受伤。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伊朗已停止与调解方沟通，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
0: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2号投票支持欧美贸易协议，以避免跨大西洋关税冲突卷土重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6月2号，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以31票赞成、6票反对、3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欧美贸易协议的实施法案。欧洲议会将于6月16号举行全体会议，就该法案进行最终表决，随后由欧盟理事会批准。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说，期待美国遵守协议。
5: 我想这对于美国而言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我们期待美国遵守协议，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们看到，自去年7月27号以来，美国已经至少3次严重违反该协议。我们不希望看到这些。
4: 欧盟与美国于2025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核心内容包括欧盟暂停对所有美国工业品的关税，并对大量进入欧盟市场的美国农食产品建立关税配额制度，以换取美国对大多数欧盟输美商品征收15%的关税。分析人士认为，欧盟内部许多人都认为欧美贸易协议不平衡、不平等，尤其是部分自由派和左翼议员持保留和反对态度。
2: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媒体3号披露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概要。新版白皮书继续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并提出加强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建设。
0: 经合组织3号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3.4%放缓至2.8%。
2: 美国政府2号正式对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下令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退还关税的裁决提起上诉，结果关系到大约1660亿美元关税收入，已启动的关税退还进程可能受影响。
0: 俄罗斯2号发表声明，禁止5名英国媒体和学界人士入境，理由是散布涉俄虚假信息。俄方称将继续扩充入境黑名单，以回应英国当局的不友好行为。
2: 玻利维亚国防部长和教育部长近日接连辞职，因经济形势恶化和燃料短缺加剧，玻利维亚国内抗议活动持续升级，示威者通过封锁道路等方式阻断食品、燃料等物资运输。
0: 国际足联2号宣布，美加墨世界杯全部48支参赛队已确定总计1248人的球员名单。 阿根廷的梅西、葡萄牙的克罗纳尔多和墨西哥门将奥乔亚都将第六次征战世界杯。
2: 意大利研究人员三号发表论文说，有5300年历史的木乃伊冰人奥茨遗骸里的部分微生物可能具有代谢活性。冰人奥茨是1991年在阿尔卑斯山地区发现的一具被冰封的木乃伊，一直保存在-6摄氏度的环境中，为研究欧洲史前人类提供了重要资料。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赵初南、季衍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9点整。
1: 我喜欢这一刻，喜欢窗玻璃上斜斜初阳的照耀，喜欢鸟儿在窗外唱响，围绕着树不停地叫，不停地飞。喜欢空气里带有雾气的清香和匆匆步履的声音。喜欢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声音。
0: 海湾新城，宜居东桥，魅力山水，和谐社区。东桥新市厅带您走进活力、文明、美丽的新东桥。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林玲，欢迎您收听由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本台联合开办的东桥新视听节目。本期节目呢，首先关注一组东桥快讯，然后是聚焦东桥专栏，我们共同来关注的是新闻专题，宁德推动教育资源扩容提质，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好的，首先关注的是东桥快讯。
3: 东桥资讯一手掌握，请听东桥快讯。
2: 近日，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开发区党工委书记陈林出席并讲话，市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尤风云到会指导并致辞。陈林强调，全区各级工会要强化思想政治引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重要论述，筑牢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要聚焦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动员广大职工投身开发区产业发展主战场。要做优工会服务，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用心解决职工急难愁盼。要加强工会自身建设，深化党建代工建，当好职工信赖的贴心人、娘家人。尤风云向大会致辞祝贺，他希望东桥开发区各级工会要把牢政治方向，在强化职工思想引领上展现新作为，要服务中心大局，在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彰显新担当，要聚焦主责主业，在提升职工生活品质上迈出新步伐，要坚持固本强基，在推进工会改革建设上焕发新活力。大会按照法定程序审议并通过开发区总工会第一届委员会工作报告、财务工作报告和经费审查工作报告，选举产生开发区总工会第二届委员会和经费审查委员会。日前，东桥开发区召开2026年工贸行业安全生产监管工作会议，全面总结开发区2025年工贸安全监管工作，安排部署2026年工贸行业安全生产六化链控监管创新模式，并开展大中型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业务培训。开发区工贸企业分管安全生产负责人参加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化专项整治攻坚，聚焦外包作业、逃生通道、全员培训等重点关键环节，开展回头看检查，推动隐患动态清零，坚决防范重大安全风险。要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强化第一责任人与全员职责，推动企业引入智能防控，补齐科技短板，打通预警最后一公里，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完善健全监管机制，常态化开展安全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宣贯、执法与应急演练活动，构建政府监管、企业主责、多方协同的安全生产共治格局。会上，福宁时代和闽东路加油站分别做企业内部监管机制和事故隐患内部报告奖励经验做法交流发言。宁德电信行业总监介绍演示闽企安安全生产 AI 小助手的功能模块运用。近日，饱含爱心直向未来兴旺职场四期职业体验活动在市体育中心举办，活动聚焦孤独症等心智障碍青少年，吸引20组家庭参与。 大家在仿真汉堡店场景中沉浸式体验岗位工作，完成职业技能启蒙与实操锻炼，提升动手实操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

0: 握东桥热点，关注东桥发展，聚焦东桥，为您全情展示东桥新风貌。
1: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聚焦东桥专栏，我们共同来关注新闻专题，宁德推动教育资源扩容提质，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把高质量发展作为各级各类教育的生命线，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宁德市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加强基础设施和师资素质两头并进，进一步完善教育布局，推动教育扩容提质，全力打造更多家门口的好学校，用看得见的变化回应着百姓对优质教育的期盼。在蕉城区济光路西侧的宁德市特教小中心城区校区项目正抢抓工期加速建设，这个重点民生工程建成后，将助力特殊儿童共享优质教育资源。宁德市特教小中心城区校区项目总投资约 1.07 亿元，建筑面积 1.76 万平方米，规划设置27个教学班，涵盖小学一年级至初中九年级全程义务教育，建成后可新增216个学位，将有效缓解中心城区特殊教育学位紧张问题，改善我市特殊教育办学条件。十四五以来，宁德市累计投入教育补短板资金80.87亿元，竣工项目154个，新增学位8.7万个，较十三五增长20.3%。2025年实施的38个补短板项目中，21个已竣工并提供1.8万个学位，超额完成年度计划。北师大、宁德实验学校等一批重点校建成投用，全市普通高中招生比例70%，乡村学前教育办学点标准化建设100%完成，义务教育乡村温馨校园实现全覆盖，省级义务教育管理标准化学校占85%，全市办学硬件条件全面提档升级，为教育公平奠定坚实基础。硬件夯实根基，软件激活功能，在完善办学条件的同时，宁德市深化教研改革，借力跨区域合作，提升教育软实力。近日，全国十省市第三届小学语文教学观摩研讨会在东桥三小举办，来自十个省市900余名语文教育专家与骨干教师参会，共探小学语文教学改革新路径，共享优质育人实践经验。研讨会围绕语文核心素养培育、课堂教学创新等主题，开展课例展示、专题研讨、经验分享。宁德教师全程参与学习，与全国同行同台交流，吸收前沿教学理念，提升专业能力。活动同步开启线上直播，累计观看量超10万人次。教研提质，人才危机，宁德市持续实施市级中小学名师、名校长、学科带头人及骨干教师培养工程，累计认定市级以上名优骨干教师近2400人，引进基础教育人才432人。全市成立22个市级中小学名师、名校长工作室，市教师进修学院与北京西城区教育研究学院、江苏南通教科院签订合作协议，实施金种子计划，选派教师参与集中研修、跟岗学习等活动。近三年，104名教师在省级以上技能大赛中获奖，国家级一等奖、省级特等奖实现历史性突破。目前，全市学前教育三年入园率达到98.82%，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持续保持在99%以上，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稳定在97%左右，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到2.18万人，各级各类教育协调均衡发展，教育强势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期东桥新视听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赵明、林玲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20点整。
1: 每一次邂逅，都是心与心的贴近；每一次交流，都有莫名的悸动。
2: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交城之声》栏目。在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5月29号，区委书记陈少熙、区委副书记、区长王云胜分别带队前往我区部分学校开展走访慰问，向少年儿童送上美好祝福，向广大教育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区委副书记姚正水、副区长钟玲玲分别参加。 在区第一中心小学、儿童学园、实验小学等地，陈少熙通过课堂观摩、成果展示、游戏体验等方式与孩子们互动交流，关切询问他们的学习生活情况，勉励大家要勤奋学习、快乐成长，并详细了解各校特色教学开展、育人环境改善、师资队伍培育等情况，对各校教育教学工作给予充分肯定。陈少熙强调，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让孩子们健康成长、全面发展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学校和广大教育工作者要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持续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深耕优质教育，突出办学特色，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各级各有关部门要一如既往地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位置，不断加大教育投入力度，完善校园基础设施建设，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持续推动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在交城区附小和交城区人民政府机关幼儿园，王云胜实地查看了学校的教学环境、活动场所及校园安全设施。孩子们朝气蓬勃，活泼可爱，展现出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王云胜与孩子们亲切互动，并为孩子们送上精美的节日礼物、益智玩具，祝愿他们节日快乐、茁壮成长。王云胜强调，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广大教育工作者要坚守立德树人初心，既要抓好知识传授与特色办学，更要注重孩子们良好行为习惯、健全人格以及身心健康的培育，寓教于乐，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各级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少年儿童工作，持续优化办学条件，关注少年儿童身心健康，用心用情做好关爱保护工作，为孩子们健康成长营造更加良好的环境。
0: 5月31号，区委书记陈少熙赴八都镇、九都镇开展四下基层暨交通工作调研，副区长周荣参加。
3: 在国道 G237线交城段项目施工现场，陈少熙沿途查看了八都高速口段、李段大桥和隧道、豪翁山接线路口。

及相关路基边坡等施工进度，重点围绕施工难点、质量管控、安全管理、要素保障等关键环节的突出问题，与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深入交流，现场研判解决方案，明确时间节点与责任要求，确保工程建设按序时推进。陈少熙强调，交通项目建设事关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和群众出行福祉，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强化责任担当，紧盯既定时间节点，倒排工期，挂图作战，持续加大施工投入，全力以赴加快项目建设进度。要优化施工组织，严格落实防暑降温相关规定和劳动保护措施，合理调配工作时间，确保高温天气施工安全和工程质量。要坚持问题导向，针对施工难点制定细化方案，压查推进集中攻坚，在严把质量和安全关的前提下，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争取早建成早投用，早日造福于民。6月1号，交城区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2026年庆六一主题对日活动暨少先队活动观摩研讨课在区实验小学总校区举行，区委常委、区政府副区长叶思颖等出席。活动在欢快热烈的舞蹈《我们和朝阳一样绚烂》中拉开帷幕。仪式上，区委常委、区政府副区长叶思颖向全区少年儿童致以节日的美好祝福，向辛勤耕耘的教育工作者以及长期关心支持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的社会各界人士表示衷心感谢，为新队员佩戴红领巾，全体队员庄严宣誓，铮铮誓言尽显少年担当。随后各类社团风采展演、乐器演奏、手工体验等活动轮番上演，充分展现五育并举的育人成果。5月31号，福州市宁德交城商会走进交城区特殊教育学校，开展同心向阳爱暖特教六一慰问活动，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叶灵燕出席活动。活动现场，叶灵燕与商会一行先后参观了校内荣爱超市、荣爱时光里校史馆，深入了解校园文化建设与办学情况。师生们带来精彩的节目，灵动的表演展现出孩子们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慰问中，福州市宁德交城商会为学校送上爱心物资，共计捐赠181盒马克笔、181套学生校服，用实际行动关爱特殊儿童成长，为孩子们送上节日的祝福。5月30号晚，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闽超常规赛第六轮，宁德队主场对阵莆田队开赛。绿茵场上，两队球员全力以赴，每球必争，为城市荣耀而战。最终比分定格在0-3，宁德队遗憾落败。开幕式上，大型光影舞蹈秀《闽东之光耀山海》与创意无人机表演，将宁德大黄鱼、坦阳功夫茶等宁德代表性品牌元素与科技文艺深度融合，多维度呈现了宁德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和现代海湾城市的人文科技底蕴和独特魅力。本场比赛吸引14513人到场观赛，赛场上全体队员奋勇拼抢，展现出十足的斗志与风采，最终宁德队以0-3比分主场不敌莆田队。短暂失利不会停下前行的脚步，感谢每一位球员的付出，也感谢现场球迷的不离不弃，重整行装再出发，期待宁德队在后续赛事中突破自我，再创佳绩。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交城区各地各校纷纷策划开展成长礼、游园游戏等系列活动，用满满的仪式感为孩子们送上节日祝福，让纯真童心在欢声笑语中绽放光彩。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传承红色基因，关爱少年儿童成长，6月1号，交城区委组织部老干局、区关工委、区慈善总会、区教育系统关工委、

0: 联合在蕉城区第七中心小学葵花剧场举行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暨关爱微心愿主题活动。活动在庄严热烈的氛围中拉开帷幕，精彩节目轮番上演，用真挚情感回望革命岁月，礼赞英雄先辈。同时，区关工委代表与区慈善总会代表一同向学校捐赠长征故事书籍，让红色故事走进校园，浸润童心。在关爱微心愿环节，与会领导与嘉宾现场为100名学生代表送上精心筹备的心愿礼物，孩子们手捧礼物，齐声向关心爱护他们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表达谢意，现场氛围温馨治愈，暖意融融。为迎接六一国际儿童节，深化校园交通安全教育，让学生在仪式感中感悟成长，在体验中学习安全知识。六月一号，宁德师范学院附属小学属前校区在校园操场隆重开展我和交警过六一暨十岁成长礼主题实践活动，学生沉浸式参与仪式体验科技互动安全游园系列活动，在欢声笑语中度过了一个充实快乐且富有意义的节日。
1: 我们通过趣味多样的形式开展交通安全教育，让交通安全意识根植童心，帮助孩子们增强自我保护能力，远离交通伤害。
0: 六月一号，蕉城区附小开展送运集市童趣嘉年华六一主题活动。活动现场，学生家长们开设的各种小摊将宋代民俗、美食、技艺、礼仪文化与儿童趣味活动完美融合，打造出沉浸式送运文化体验场景，让校园处处洋溢着古朴雅致、热闹欢快的节日气氛，让孩子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宋代风雅韵味，度过一个富有诗意、欢乐难忘的六一儿童节。初夏时节，温情涌动。近日，西藏自治区昌都市第三初级中学的孩子们收获了满满的惊喜与感动。一份来自蕉城民建会员捐赠的爱心大礼包，跨越千山万水，如期送到高原学子们手中，实现了他们的六一微心愿。5月28号，昌都市第三初级中学的七年级学生提前收到了他们的六一节大礼包。而在一周前，在该校教学的福建援藏干部蕉城民建会员黄小兰，在与学生们交流中了解到了他们的小心愿，希望能在今年的六一儿童节收到一份节日礼物。
2: 六一节就要到了，你们有没有想要的一些礼物啊？你想要什么？
3: 足球。
2: 足球。你呢？
3: 篮球。
2: 篮球啊，你们都是运动健将。你呢？
3: 羽毛球。
2: 羽毛球。你呢？你也是羽毛球是吗？哎，我发现你们
0: 高原学子们这份纯粹又简单的微心愿，黄小兰记在心上，并将此消息告诉他所在的民建支部。获知孩子们的心愿后，民建蕉城工委第一、第二支部会员迅速响应，一方面精准对接校园需求，另一方面快速启动爱心捐赠筹备工作，同时携手发起情暖雪域童心向阳六一援藏爱心助学公益型活动倡议，并全程用心挑选，精心筹备物资。
4: 了解到小朋友们的需求，我们立即过来采购物资。考虑到宁德到西藏的距离的物流问题，所以我们就尽快的准备物资，希望在六一之前让小朋友收到礼物。
0: 最终经过长途跋涉、跨区域运输，这批满载爱心的节日礼物于5月26号顺利抵达西藏昌都市。据统计，本次筹备的爱心物资总价值1.2万余元，每一件物品都承载着浓浓的关怀，也藏着对高原学子们健康成长的美好祝福。
5: 很高兴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这份来自福建民间的礼品，今后我会努力学习报答这份恩情，
6: 得到福建民间的礼物非常感到荣幸，今后我会脚踏实地，坚持本心，用真实的成绩回报这份善意。
0: 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蕉城之声，您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0593-2823-902，蕉城之声由蕉城融媒体中心播音员

0: 21点整，
1: 每一个清晨我们准点为你守候，每一个傍晚我们无形伴你左右，同行同心同精彩。
2: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3: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4: 近日，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多艘拖轮的护航下，稳稳靠泊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5号码头。历经12天11夜的极限考验，全船149项试航项目全部一次性通过验证，这也标志着我国大型邮轮迈出了从首制突破到批量化建造的坚实一步。试航团队成功攻克了主推进器船舶操纵、航速耐久性、全船震动噪声、无人机舱运行及救助艇释放等核心难点项目，45份调试程序、149项试验100%完成。船舶的操纵性、自动化水平、安全舒适性及排放指标均获全方位高标准验证。试航结束后，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将逐步推进区域完工和系统完工，并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计划于今年的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2: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5: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6: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5: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6: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7: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读书俱乐部今天播出金岳霖一个哲学家的诗意人生，主讲人王中江，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教授说，他本人刚刚开始做金岳霖研究的时候，并没有感受到他的诗意人生。
8: 我们研究金先生哲学的时候，我当时是没有发现金先生的诗意的。最后写的论文是《金岳霖知识论中的意念论之分析》，有诗意吗？我也没看出有什么诗意。然后到了博士期间的时候，我没有再做金先生。然后那时候在日本留学，所以呢选择了严复和日本的一个启蒙思想家傅作义基的启蒙思想比较。但是这个博士毕业以后呢，就又开始唤起了对金先生的这个热情。为什么？就是因为金先生的人生有诗意，那么他的故事呢，刚才讲了，非常有魅力，所以这些东西确实吸引着我。而且确确实实一直也想给金先生写个自传，写个传记，但是一直也做不到。出了一本小书叫《理性与浪漫：金岳霖的生活和哲学》。当时我是如何来在这个书里面去概括金先生的呢？作为一个哲学家呢，非常的这个理性化的。那么在这种意义下呢，金先生在哲学里面好像是排除了个人的情感，他确实把哲学活动变成了一个类似于科学家的一种客观性的操作，一定要冷静思考，把哲学带进一种科学的思维中。那么他建立了一个论道的哲学，是吧？

论到了这个书，论到了这个书，在30年代39年出版的，获了当时的国民党教育部的，本来也是应该是一等奖，因为当时呢两个一等奖，最后冯维兰心理学是一等奖，所以不能有一个一等奖，所以只能把金先生的这个论道变成二等奖，有点遗憾了，对不对？有点遗憾了。那么金先生是那么讲道，啊，大家都知道道嘛，道能满足我们的情感要求吗？这是我对金先生的这个哲学上的一个说法。另外我说金岳霖作为一个人，他的性情是极其个性化的，生活充满着浪漫色彩，纵气性灵，追求自己的情绪，超脱达观，是吧？压人高志等等等等，这当时在这个书里面呢做了描述。当时呢还做了一个判断，我说金先生是把哲学和生活想分开的人，因此呢我们要研究他的哲学，还需要研究他的生活，这样的一个看法。那这种看法不是说金先生的生活不合理，也就是说金先生在追求的是个性化和自己的自由和情绪，也不是说金先生在哲学上确立了生活的普遍法则，可是他的生活实际上跟这没关系。那这样的一个判断，那这个判断呢是不是有问题？当时是说是性情自然，或者说是风流和浪漫，这是我们刚才一直在强调的。所以在这个书里，这个第二节里，我讲那么主要强调他的尽得风流，主要写他的浪漫。那风流啊、风度呀、啊、浪漫这几个词，是不是可以看成近义词？那么这个是不是可以互换？我也讲一个故事。这个书呢用了浪漫，这个浪漫的在中国人情感里面可能有各种意义上的浪漫，但是前面是理性，所以我们在这里面我说英文中的这个浪漫主义这个词呢是翻译过来的，我说它可以是去比较的啊，比较的。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做什么事情不要违背自己的意愿，对吧？那么金岳霖一生未娶，违背他的自己的意愿吗？这个故事大家知道，金先生是独身，大家说独身是浪漫人生吗？是诗意人生吗？现在可能独身的人多起来了，可能独身越来越好了，是吧？民国时期独身其实也很多，欧洲的哲学家独身的也很多，大家觉得为什么要独身呢？对吧？我们赞成独身吗？但是我们能不能不赞成，我们能不能理解和同行呢？那么金先生的生活是很有情趣的，他有自己的爱好的，我们大家都有自己的爱好。那么金先生当年在北京的爱好是什么呢？养蛐蛐。现在北京应该还是有这种养蛐蛐的兴趣吧，这种爱好吧。那金先生可以说是研究蛐蛐的专家了，他会把他蛐蛐的习性啊、天性啊，如何逗蛐蛐的，可能做一个让金先生讲这个故事的话，他能跟大家讲半天。他还养这个斗鸡，什么大斗鸡，在昆明的时候，哎，他有这种哲学家也有这种乐趣。那大家知道魏晋名士喝酒喜欢喝酒，喝酒的时候都喝得差不多了之后，这个酒在那放着，这一头猪一过来的时候，猪跟他们一起喝。魏晋的这个记载好像是跟猪一起喝酒。金先生原来公鸡，原来贴公鸡是上到饭桌上跟他一起吃饭的。那这个行不行？是行不行？对不对？彼此不分了。那么大观态度，金先生是非常达观和超然的。我们现在有个哲学家叫熊十力，也是大哲学家，这个人也非常有个性。那么当然他也喜欢批评人啊，批评人有时候称之为骂人啊。他批评说这个金先生的这个哲学是什么哲学呢？是游戏，是游戏。说批评把哲学家当时哲学家人都批评了，都骂了一顿，好像他的哲学最好啊。有人就把这个话传给了金先生，说金先生说这熊十力到处骂人，说大家都哲学都不行啊，包括说金先生你哲学也不行。那金先生怎么反应呢？啊，金先生说这个第一说，哎呀，是人都要骂人的，大家对吧？只要是人都会骂人的，大家觉得是不是这样？对吧？只要有点个性有点脾气的都难免骂人，所以同情理解，他骂也很正常。那个熊十力先生身后有他这个人，他的哲学后面有他这个人，就他的哲学里面有他的人这个影子。那么金先生非常单纯，非常纯真，也非常有才华，是吧？当年金先生从美国回来以后写了一篇散文

0: 对吧？可是这个吴宗祥是北大文学家，他年轻的时候就读过金先生这个散文，发表在《晨报》上。他说金先生这个非常有才性，才华非常高。那时候写过一篇散文，叫《美国》，很有意思。金先生也特别欣赏诗，他认为庄子是一个诗人。那么庄子是一个诗人，那金先生也能够品诗。他的侄子叫这个，给他又讲说毛主席写的这个诗呢是《西风烈》，这首诗呢好像怎么前面写的是这个到早晨，后面为什么突然写到傍晚了，残阳如血呢？那么金先生就在思考为什么呢？他就说是，那么双辰月肯定是早晨，残阳如月肯定是傍晚，为什么？他说就是这个上阙写的是早晨，那么这个长征是出发的情景，下阙写的是可能傍晚，那么娄山关的时候情景。所以后来就找人去问这个金鼎汉的侄子，就问这个郭化若说是不是这样。哎，你看求证说是这样，对吧？那就是他一天把早上到晚上的这个故事。那么这个金先生确实有很高的艺术欣赏性，我们说金先生的学风也非常这个谦虚的，特别是有幽默感，可以有很多这方面的故事。比如说这个可能大家不一定听到过这样的故事，那么清华哲学系当年30年代七七事变之前有这个哲学沙龙啊，比如晚上哲学家们在一起讨论这些问题，当时有一个哲学家叫黄子通啊，他提出一个看法，他说按照一怀胎赫的哲学，怀胎赫是美国的哲学家，他说按照怀胎赫的哲学，就是有机哲学啊，有机哲学大家知道有机哲学，那么金先生呢就在我的耳朵里面，有机嘛，有机性，对吧？那么这个当时另外一位哲学家张神甫大家知道吧，朱德和周恩来的介绍人，也是我导师张岱年那么这个兄长，也是北大教授，还是数学家哲学家，给罗素是早年给罗素相师，也是跟罗素是也是一个忘年交。这个人他相信的哲学是有个唯物哲学的，或者新唯物论的。他说你怎么说金先生在你的耳朵里呢？金先生实实在在就是一个人呢，怎么跑到你的耳朵里去了？金先生是物质啊，物质很实在，哎，很实在，对不对？他摆在那里，你也不能轻易把它取消掉。这时候另外一个哲学家又出来说，叫贺林，大家知道吧？贺林说金先生怎么是物质呢？对吧？金先生是人，不是物质，对吧？哎，你看说这个有机哲学的看法，这个唯物史观的唯物主义看法，加上贺林的说金先生是人，那么金先生呢这时候就感想了，就开始说了，他说按照刚才黄子通先生的看法，我金岳霖皇上这个人突然没了，突然消失了，我也失去了我的实在感，是不是这样？你说我在你的座里，我这个人没有独立性，没有实体了，我突然变空了。张神甫说金先生是物质，哎，我这时候才开始又恢复了我的实在感，哎，我现在又变成了一个个体了，一个有形有体的人了，是吧？那么贺林说我不仅是物质，我是人。那么贺林先生真的是又把我锦上添花呀，不是是一个镯子一个石头，我是一个人。这个如果看待事物，确实我们有不同的方法。
1: 读书俱乐部今天播出金岳霖，一个哲学家的诗意人生，欢迎各位过后继续收听读书俱乐部的第二时段，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那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
1: 金岳霖花时间最长，遭遇灾难最多的是《知识论》这本书，他在昆明时就已写成，但那时因为日本的轰炸，他把稿子带到山上没有保存好，后来只好再写。一本六七十万字的书不是可以完全记住的，所谓再写只可能是从头到尾写新的。这个工作在1948年12月的某一天完成，交给了商务印书馆。在中国哲学中，知识论领域曾是一片无人耕耘的处女地，而《知识论》一书使金岳霖成为中国知识论领域的开拓者。读书俱乐部正在播出《金岳霖：一个哲学家的诗意人生》，欢迎继续收听。
2: 那么金先生确实也容易忘我，那大家会说什么是忘我？庄子里面有坐忘，什么叫忘我？金先生的忘我就是忘掉自己的贵姓。这个四五年，从那个抗战结束以后，他们西南两个大学都从南方复员往回到北方，所以在重庆的时候，这个潘自年当时也是哲学家了，去签字，签字的时候忘了自己的贵姓了，怎么不签呢？他在想自己的贵姓呢，想了半天没想起来，他就问我姓什么，我姓什么，那跟人说你姓潘，他说哪个潘呢？这是真忘的，不是假忘的，对吧？那这个金先生确实是有他的个性的，但是呢，我这个当时呢就说金先生哲学和他的人生生活呢是不太一样的，是可以分开的，但其实是现在看来这个判断至少是不准确的，对吧？也就是说他的哲学和的人生，他诗意人生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吧？联系在一起的。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的一个没有那么样准确的去界定这个关系呢？一个就是当时我们所掌握的金先生的文献有限，因为金先生有些著作还没有整理出来，有些还没有被发现，包括他40年代在美国用英文写的手稿都没有整理出来。另外就是我自己研究金先生也是处于一个初期状态，掌握的各种东西还是少，没有从立体的去看，对吧？所以后来金先生的这个英文稿整理出来之后，就是叫这个书的名字叫《道》。自然和人，那么后来中文也翻译出来了，而且在这里面他专门讨论自然和人的关系，那么特别是提出了三种人生观。那么在这个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金先生的哲学容易让我们接近，因为论道这里面呢确实有些地方呢让我们不好接近，而且还有一些他的当时的一些想法我们认为太激进。什么叫激进？他说人类是要被淘汰的，是吧？对人类是非常悲观的。这样的哲学是什么样的哲学呢？那我们就是进到第三个问题，诗意人生和哲学的诗意和哲学的意境。那么金先生如何选择的哲学，他的哲学为什么是有带有诗意的哲学，对吧？那我们人生都要做选择，我们选择我们都想做我们最想做的事。金先生是首先是要选一个自己想做的志业，对吧？那么我们喜欢一件事情，我们会乐之不疲，我们会乐在其中，甚至于会忘我。但是金先生开始是喜欢什么呢？他开始喜欢商业学，商业学会计的。30年代的时候，金先生确实在一个杂志里面担任了会计工作，年轻的时候大学的时候学过会计，对不对？那这不是他爱好，对吧？他是从会计学、商业学转到政治学，再最后转到哲学。为什么他开始学商业学呢？学会计呢？这是受他父亲的影响。他父亲

是什么影响呢？旧思想。什么叫旧思想呢？他的孩子因为清末嘛，都是走科举的道路嘛，所以他的大儿子是清朝的举人。1895年是自强新政，1865年开始到一定是中国发展自强新政，就是进入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成为新思潮，是吧？那么洋务的重要代表人物张之洞，大家知道，有个口号，一方面讲中学，中国文化，一方面讲西学，就是科学和技术。那么这时候张之洞就是致力于把两个结合起来。金先生的父亲呢，就成为张之洞手下的一个干将了。所以他担任过这个湖南省铁路总办和黑龙江金矿总办，当然他也希望他的儿子也是做这种实业，他让下面的几个儿子到汉冶萍公司工作，然后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德国，送到俄国，送到美国去留学，都是学实业。学什么实业？直接学金融，直接好像把金融把金融变成钱。那金先生19岁的时候，从清华的这个刘备完到美国去留学，这时候他也征求他吴哥的意见，说我那我到美国学什么呢？他吴哥还是也说，那你学商业吧，我们父亲都喜欢这个洋务，他哥哥的思想就是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所以当时也很时髦。那么所以金先生一开始到美国开始也是学的商业，但是他说这玩意儿引不起兴趣，引不起兴趣。那他的兴趣是什么？胡适大家知道吗？胡适到美国也是学农学的，胡适到美国学的农学，他学不好。学不好的一个主要例子是什么呢？在美国要分拣苹果，现在苹果我们分拣是用机器分拣的，大小呀，这个好不好啊，都是用机器分拣的。可是那时候都是用自己手工分拣，你把苹果分分类呀，分一分，那胡适很笨，不会分苹果，最后都是这个考试不及格。所以胡适说一气之下不学农业了，学什么？学哲学去了。这也是胡适的早年的经历，要学实用的科学，对吧？学实用的科学。那这时候金先生就是说，他说为什么不学那个会计了呢？他说会计是雕虫小技，然后俺是这个堂堂的男子汉，俺要不要去学的雕虫小技，要学什么？学项羽，学项羽，要学万人剑，啊，无敌天下。但是所以那时候好像是学当政治家，是吧？那么选择了政治学，啊，放弃了商业学。那么1917年毕业的时候呢，那么就改了政治学了。然后在五四运动的时候呢，就开始大学研究生的时候写的一个硕士论文，就是州长的财政权，啊，现在了解美国现在州长都有财政权，当时财政权是什么？但是1919年的时候，他开始对政治哲学发生兴趣了。然后毕业以后到英国去、欧美去留学，先后到了一些这些国家，开始把兴趣转向从政治哲学转向哲学。所以开始在英国伦敦读书，那时候呢师从罗素，啊，把罗素是虽然不是一个研究生，但是就是私塾弟子，跟着罗素学习。还有一个当时哲学家很著名，这个莫尔，后来也很著名，然后维特根斯坦都很著名的哲学家，一起听他们的课，所以这个对他影响非常大。哲学上，一旦喜欢了哲学，好像就真的喜欢上了。那么喜欢上变成什么样的人呢？他自己变成了哲学动物了。他这样说，在早年的一篇小文章里说，世界上似乎有很多的哲学动物。为什么？他说我们为什么喜欢，就是把我们放在那个监狱里面，我们也不想说那监狱里不自由，我们想在监狱里面老想到哲学问题，真的喜欢了。金先生自此从此开始以后，就把哲学看成是自己终身的职业，所以建立了一个哲学体系。他说一生只写了3本书，啊，但是呢，其实他还有很多著名的论文，啊，著名的论文，是真正的是现代中国哲学家。那好，我们要问的问题是，金先生的哲学跟他的诗意人生是什么关系呢？哲学能造就诗意吗？那好了，我们看看哲学家是什么样的人。那哲学家也是人嘛，对吧？但是哲学家是人是什么样的人？哎，有不同的哲学，不同的哲学背后都是不同的人。所以这个美国一个哲学家叫实用主义哲学家，哈佛大学教授之前的叫詹姆斯的，他对哲学家分成两种人，两种性情，说哲学家有两种人，一种是软心肠，一种是硬心肠。那哲学很抽象，不好理解，但是背后都是两种心肠的结果，是吧？两种性情的。

0: 结果。哲学家背后都有他，哲学都背后有他的人的影子在里面。老子讲了玄，玄之又玄，啊，道可道，非常道，玄之又玄，背后也有老子这个人。所以哲学家的性情不同，心肠不同，造就了不同的哲学，同时大脑也不同。那大家说心肠跟大脑什么关系？我们一般会分区分大脑和心灵不一样。啊，大脑可以呢是科学的、理性的、思维的，那好了，有不同的大脑，不同的大脑跟不同的哲学也有关系。啊，有一种用法叫刺猬型和狐狸型，能的，所以成了一个狡猾。那刺猬呢？刺猬只有一个痣，对吧？多痣和刺猬的一个痣，大家喜欢哪一种？要多痣呢？多能呢？还是要一个痣，而且要一个大痣？这两个不一样。有的哲学家就是像狐狸一样的，有的哲学家就是像刺猬一样的。刺猬就一个智慧，一不变应万变，那么多智也很好了，反正是万能，对吧？那金先生的哲学是心肠是什么心肠呢？大家能不能判断？软心肠吗？但是呢，有一个奇怪的地方。那么这个按照詹姆斯的说法，就是说，唯物主义哲学家、无神论。都是硬心肠的人，所以从这种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是硬心肠的，对吧？或者说这些马克思都是硬心肠的。那金先生呢？不能讲金先生是唯物主义，但是金先生是讲实在论的。实在论跟唯物主义有关系，但不一样。那这个实在论是不是不一定是硬心肠？那也可以是有软心肠。我觉得金先生是严格意义上属于软心肠。所以呢，他的哲学整体上是一种，可以说是一种跟情感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说他研究哲学，我们有研究这个知识论，我们的知识为什么是客观的？我们研究逻辑学，我们的推断为什么是必然的？然后我们也探讨宇宙的万物的本源，我们为什么有宇宙？我们为什么有人类？如何去解释？那么这个哲学的玄学或者是中国的义理之学是解释这个万物是那么它的本性的。金先生认为研究万物的本性和人是分不开的。他说我研究玄学就是这样子，总会想庄子那段话，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其一。他不知道去理解这个世界，同时也得到情感上的满足，啊，情感上的满足。所以他建立了一个论道的世界观，啊，论道的世界观。
1: 由王中江主讲的金岳霖，一位哲学家的诗意人生。我是刘莎，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22点整，
1: 破晓，黎明，当日出东方，一切都充满希望。当阳光投向大地，生活开始升温，用声音唤醒一天的城市活力，满载信息，准点启程。
2: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3: 报道闽通大事，追踪热点事件，
2: 传递快捷信息，服务万家百姓。
3: 欢迎收听 FM 101.7，
2: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欢迎收听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民主建国会宁德市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市委书记张永宁到会祝贺；宁德市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乡镇领导班子换届后的第一堂课，淬炼新任干部实干本领；我市检察机关举办开放日活动，温情护航少年成长。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本台记者陈国新报道。6月2号，中国民主建国会宁德市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市委书记张永宁到会祝贺，并与全体代表合影，市领导李燕出席相关活动，民建福建省委会副主委林向凯、市领导陈怡、钟乃松、郑中辉、林岩峰出席会议。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陈怡代表中共宁德市委对大会召开表示热烈祝贺。他指出，过去的5年，民建宁德市第四届委员会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中共宁德市委同心同行、同频共振，充分发挥密切联系经济界的特色优势，认真履行参政党职能，取得了丰硕成果。陈怡强调，希望民建市委会以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为新的起点，传承发扬民建优良传统，持续加强自身建设，深化政治交接，为加快建设现代海湾城市，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宁德实践，广泛凝心聚力，要始终坚定正确政治方向，不断巩固多党合作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要始终服务全市发展大局，充分发挥民建密切联系经济界的特色优势，提升履职效能，要始终加强自身建设，锻造过硬队伍，最大限度地汇聚起推动宁德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力量。大会审议通过了民建宁德市第四届委员会工作报告，严格按照民主程序选举产生民建宁德市第五届委员会，郑中辉当选为民建宁德市第五届委员会主委。
4: 本台记者张帆、陈威宇、寿宁融媒体妙林华、福安融媒体吴飞报道，5月31号，宁德市乡镇党委换届工作全面完成，一批干部走上新的领导岗位，接过接力棒，踏上了新征程。新班子要有新气象，新征程需新作为。如何帮助新班子快速进入角色，上好换届后第一堂课是重要任务。宁德市各乡镇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理论铸魂，以实干赋能，以传承聚力，确保新班子开好局、起好步。5月29号，交城区九都镇国道 G237线建设一线机械轰鸣，热火朝天。九都镇离镇镇长李玲和新任镇长郑志成将交接仪式搬到施工现场，对表交接清单，就工程进展、安全生产等具体问题逐一对接。一场交接交的不只是项目进度、发展思路，更是初心使命、实干担当。这几年，九都镇全力构建黄金加文旅发展格局，实现了从产业小散弱到抱团发展的跨越。下一步，新的领导班子将紧紧围绕水运九都、黄金小镇的目标定位，做强黄金产业，深化霍同溪九都片区党建联建体建设，加快推进国道 G237线九都段拓宽、幸福河湖项目等基础设施建设。交城区九都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郑志成：
5: 党委副书记、镇长，这不仅仅是一种职务，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与使命，承载着组织的重托和全镇1.3万名群众的期望。我将倍加珍惜这次机会，

0: 把大家对我的信任转化为推动九都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1: 乡镇换届不仅是一个新老交替、班子迭代的过程，更是一次凝心聚力、接续奋斗的起点。从沿海到山区，从项目现场到田间地头，交城区各乡镇用一份交接清单，让离任者交清家底，接任者接稳担子，把实干作风、为民初心、发展思路一并传递，保证各项工作有序衔接、平稳过渡。中共交城区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四级调研员慎基顺：
2: 交城区通过组织乡镇新任领导班子上好一堂行知课，到一线交接管党治党重要事项、经济发展重点项目、风险隐患重大问题、民生实事重心工作事件大事，推动新任领导班子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
1: 班子交接，薪火相传，闽东大地处处涌动着实干奋进的热潮。在福鼎市嘉阳畲族乡，离任党委书记詹华寿和新任党委书记雷达宇一路走，一路看，一路交流。交接不只是交台账、交项目，更是交初心、交思路、交责任。翻开离任交接清单，从重点项目的推进进度，到历史遗留的烫手山芋，从群众反映强烈的极难筹判，到基层治理的薄弱环节，都被一一写在清单里。福鼎市嘉阳畲族乡党委书记雷达宇：
3: 接过接力棒，最宝贵的不是成绩，而是经过实践检验，贴合畲乡实际，赢得民心的经验和理念。下一步，我们将深入村寨、海上及项目现场，把问题解决在一线，工作落实在一线。
1: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理论是实践的指南。换届后，宁德市各地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第一课核心内容，采取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专题辅导、专题党课、主题党日等多种形式，认真组织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进一步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来闽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对宁德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地方工作期间坚持正确政绩观生动实践、摆脱贫困等，学好用好中央省市印发的正反面典型案例，对标对表，引导新班子筑牢思想根基，明确职责使命。寿宁县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4: 接过接力棒，我将全力推动下党乡发展，聚焦学习小镇建设，深挖红色资源，讲好脱贫故事，完善研学配套，切实把民生冷暖放在心上，把乡村振兴扛在肩上，以实际行动不辜负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让下党的明天更加美好。
1: 在这继往开来、时不我待的历史节点，我是新一届乡镇党委班子初心不改、砥砺拼搏、持续奋进，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指引，把群众期盼作为工作出发点，把实干担当作为履职主旋律，力争交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异答卷。宁德市委组织部党员教育管理科科长林旭：
5: 按照市委部署，我们开展乡镇领导班子换届后第一堂课，引导新一届乡镇领导班子把正确的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把党员干部的思想和行动凝聚到乡村振兴、产业发展、基层治理等重点任务上，为全面实施1571策略体系奋力谱写宁德篇章，凝心聚力。
6: 捕捉新闻资讯，追踪新闻事实，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7: 本台记者林华祖报道。6月2号，宁德市人民检察院联合交城区人民检察院开展检爱40载、携手向未来检察开放日活动，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社工和教师代表，以及妇联、团委、关工委等部门有关负责同志走进检察机关，近距离感受卫检温度与力量。在交城区检察院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与会人员实地沉浸式体验了解未成年人法治教育工作模式，检察官结合真实案例分享办理未成年人案件中的温情与坚守。 社工和教师代表分别从检社联动、检校共建角度，讲述协同开展未成年人关爱帮扶、法治教育的实践经验与成果。宁德市人大代表谢文燕，
8: 通过零距离的接触检查工作，真切地感受到宁德卫检工作的温度与力度。检察机关用专业的司法履职、常态化的普法帮扶、暖心的救助关爱，为未成年人撑起法治的蓝天，真真切切地感受到法治的理性、人情的温暖。
7: 宁德市人民检察院人民监督员卓武，
9: 我深刻感受到了宁德市各县市检察机关在卫检工作方面做出的各项努力。作为一名律师，我愿意为卫检工作的发展、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7: 自2024年以来，全市检察机关坚持预防就是保护、惩治也是挽救理念，依法严惩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共起诉479人，精准帮教225名涉罪未成年人回归社会，依托四大检查深化综合履职，制发检查建议26份，开展法治宣传300余场，凝聚保护合力，发出督促监护令205份，选派111名检察官担任法治副校长，构建起全方位未成年人保护网络。宁德市人民检察院第六检察部二级检察官杨晓文，
8: 宁德市检察机关坚持教育感化挽救方针，以市院为您守卫品牌为引领，带动教程金贝壳、福安安小检、福娃卫视、古田古检君检校问诊室等继承特色品牌协同发力，切实为宁德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筑牢法治屏障。
7: 寿宁台报道，近日国家级非遗北路戏历史传奇剧《冯梦龙打虎》在2026闽东之光戏剧季暨戏在闽东宁德传统戏曲展演寿宁专场精彩上演。冯梦龙打虎以明末通俗文学家冯梦龙61岁高龄赴寿宁任知县的真实经历为蓝本，讲述当时寿宁虎患猖獗，恶霸霍三福横行乡里，百姓苦不堪言。赴任途中的冯梦龙救下被霍三福凌辱欲跳崖的女子山花，遂立誓打虎除恶。他巧借看相算命取得霍三福信任，在邱海棠、周三卫等人配合下，制擒恶霸，既除山中之虎，一扫市井之虎，生动刻画了其大智大勇、亲民爱民的清官形象。全剧既有传统非遗戏曲的艺术美感，又融入跌宕起伏、直击人心的历史剧情，兼具观赏性、思想性与教育性，将千年古县的清官风骨与非遗戏韵在舞台之上展现得熠熠生辉。在节目最后，我们回顾一下今天闽东新闻的主要内容。中国民主建国会宁德市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市委书记张永宁到会祝贺。宁德市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乡镇领导班子换届后的第一堂课，淬炼新任干部实干本领。我市检察机关举办开放日活动，温情护航少年成长。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播报完毕，责任编辑陈月，播音雷雨欣、郭超，感谢收听，再会。

0: 23点整，
1: 一个城市的历史需要积淀，一个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2: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1: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

0: 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2005年，著名的鬼谷子下山元青花大罐拍卖，著名收藏家马未都认识一个朋友，他跟马先生说：“哎，是这我有很大一笔钱，闲了很多年了，我能不能把这元青花给买了啊？”马未都说：“你可以买呀，这东西很重要。”有多重要啊？这么跟你说吧，这样的瓷器全国的博物馆里头都没有，你说它多重要吧？这位两眼放光：“我买。”“是你买可以，你出多少钱呢？”“我有6000万块钱的闲钱。”马未都说：“那你可以试试啊。要知道啊，如果当时6000万买了这件元青花，也是元青花的世界纪录了。结果到了拍卖现场以后，他都没好意思伸手，叫价就过去了，人家直接就争到了2.3亿了。那元青花大罐为什么这么贵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如果您听过了我们昨儿的故事，一定知道我刚才说的三顾茅庐元青花大罐的传奇故事了。这故事啊，出自古玩商作者孙仲谋所著的《花落谁家》一书，说的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北京古玩城有一家啊夫妻店，叫大雅斋。年近30的店主李子，到山东6000块钱抓了一件青花人物大罐，没想到啊，平常根本就不到大雅斋来的著名古玩藏家杨仁章看上这件大罐，李子媳妇开出了60万，这杨仁章啊，当即就给买走了。我们呢，来请郑思杰啊继续为您讲述。
3: 不过要说真乐了一晚上，那得说杨仁章，他把这大罐摆到客厅茶几上，沏了杯浓茶，在沙发上整整坐了一夜，一动不动的就看着这只大罐。有些人听到这儿，您得说了，你吹呢吧，杨仁章什么人物啊，古玩大家，在古玩圈泡了这么多年，什么样的古玩没见过，什么样的古玩没买过呀，用久经沙场来形容一点都不过分。哎，可是到了您嘴里嘛，怎么叫一只明代青花人物罐给弄晕了？那您各位可错了，您当杨仁章真叫一只明代青花罐给弄晕了吗？这只青花大罐另有说道，它压根儿就不是明代的，而是一只元代青花人物大罐，是一件古玩稀世珍宝。现在古玩知识普及了，很多人都知道青花珍贵，元青花更珍贵，特别是头些年有一只鬼谷子下山的元代青花大罐，在国外拍出了2亿3000万人民币的天价啊，让多少人为之震惊啊。据说那阵子鬼谷子下山青花罐的仿品都买火了，有些不知天高地厚的暴发户买只仿品摆家里，非说大罐叫他买了往自己脸上贴金呢。元代青花瓷是中国古代瓷器艺术的一个高峰，在中国瓷器中占有很高的地位。所谓的青花是用一种叫钴的化学原材料，在素胎上绘制图案，然后施以透明釉，经高温窑烧后，钴变化成美丽的青蓝色，在洁白如玉的胎釉的陪衬下，这种清新素雅的色彩犹如出水的芙蓉，清丽照人。这种可以渲染浓淡的青花与中国的书画墨色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绘制出的图案精致优雅，超凡脱俗， 给人宁静淡然、韵味无穷的美感。据统计，全世界遗存的元青花大约在300到500件之间，要说也不算少，而且每次知名的拍卖会上也都会有藏品出现。杨仁璋干嘛对这件东西如此的动心呢？一般人可能没想到，这里边有一个让人吃惊的秘密。元青花喜欢用人物故事作为装饰题材，如昭君出塞、鬼谷子下山、西厢记，以及杨仁璋眼前的三顾茅庐。这些画片说明了元代戏曲盛行，就连瓷器上也得画上几笔。可这是谁画的呢？却没有人去研究，什么事儿都怕有心人。奇迹往往在细心中打开一扇玄妙之门。杨仁璋把这人物故事画片的元青花一一研究，惊奇地发现这些画片竟然都出自一个人之手，而且这个人还不是一般的瓷器画工。事情的起因看似偶然，一天杨仁璋在一个朋友处喝茶，墙上一幅古画引起了他的兴趣。这是一幅元代人物故事画，画的大约也是个历史典故。他看了一会儿，忽然觉得这幅画似曾相识，好像在哪儿见过。想了一下，忽然发现这画和元青花冠上的人物故事画片非常的相近。杨仁璋聪明，他的聪明不是小聪明，而是能够超越时空、突发联想的大聪明。他让人取下这幅画，仔细辨认款式，知道这是一个号叫松风的人的手笔。回去以后翻阅了各种资料，很长时间一无所获，可是他呢锲而不舍，终于在一本明代官吏资料中发现了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的一位谋士，号为松风。可这是一个明代人呢，怎么跑到了元青花瓷器上画画去了呢？这让他百思不得其解。
4: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欢迎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其实啊，说的这元青花大罐的故事还是真有不少。古玩商作者孙仲谋先生遇到了两件，那么在他所著的《淘宝》一书当中啊，还写到了另一个有关元青花的传奇故事。下面呢，咱们就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一赞三叹的元青花瓷器。
3: 说来也巧，一天在饭桌上和一位研究历史的朋友聊天，无意间说起了这个话题。那朋友呢，不以为然的就告诉杨仁章，这是完全可能的。你不熟悉历史啊，其实朱元璋打天下的时候，很长时间都是驻军浮梁。浮梁是哪儿呢？就是今天的景德镇。而且那时候应该说还是元代。杨仁章豁然开朗了，眼前一亮，透过600多年的岁月，他仿佛看见了这位号为松风的古人。因为战争的空闲时间太长了，在一个江南春雨润杏花的午后，闲庭信步逛到瓷器窑厂，看见窑工在素胎上着笔，一时兴致突起，从窑工手里接过家伙也画了起来。他不屑于那些简单的图案，而是由征战想起了元曲中的历史故事，于是他画了尉迟恭救主、鬼谷子下山，再画三顾茅庐和萧何月下追韩信。他仿佛觉得自己就是朱元璋的萧何、韩信，那心情特别的好。回去之后小酌一番，后来仗又打起来了，他在朱元璋麾下南征北战，渐渐的把这些小事儿可就抛在脑后了。其实这种事儿一点都不新鲜，当今好些个画家也曾在景德镇的瓷器上做过画。杨仁章破译了这个秘密，先是高兴，后来有点沮丧，因为这些个画人物故事片的元青花都是难得的珍品，全世界统共也就这么10来件，而且还都在博物馆里头，自己今生都难得与他们有缘。这种沮丧让他有一阵子觉得还不如不知道这个秘密呢。历来天道难测，当他瞧见李子媳妇儿擦的那青花大罐的时候，立刻就知道机会来了，而且来得那么轻松，竟然是不经意间一瞥60万买下这个大罐，觉得像白捡的一样。半年以后，一家有名的大拍卖行预展的时候，出现了一只元代青花大罐，当然是三顾茅庐的画片，全世界的古玩买家都震惊了，趋之若鹜，纷纷地赶到拍卖会上披挂上阵，从600万叫价开始，狂风一样冲到了2000万，只有一只牌子从来就没有放下。你可能没有想到吧，举牌子的人正是杨仁章。从那以后，全世界都知道杨仁章有一只元代三顾茅庐的青花大罐，不亚于后来鬼谷子下山。杨仁章玩的就是这个心跳。日子一天一天过去了，这么多惊天动地的大事儿也会被岁月一点点泯灭。现在很少有人提起那段往事了，就连杨仁章也渐渐隐去了旧时的辉煌。可有人却常常为此发出一些叹息，就是李子和李子媳妇儿。从 从卖了大棺那天起，李子和他媳妇儿一个多月没开店，后来偶尔露一面，左邻右舍说没见着谁来找他退货，于是二人呢暗暗的高兴，看来洋人张的眼力也不过如此啊。李子有些飘飘然了，觉得自己眼力够可以的，便四处张罗着买青花大罐，仍是几十万元几十万元的要价，弄得好多行里人都吃惊，万八千的明代青花罐子怎么一张嘴就几十万呢？这家是不是疯了？终于有这么一天，李子在别人家店里看了一本

0: 拍卖图录，封面的那只青花罐子他觉得有点眼熟，拿过来仔仔细细这么一看，认出是自己卖出去的那只，不过这上边标的是元代青花大罐，而且拍卖成交价是2000万元人民币。李子觉得自己有点发懵，这是真的吗？或许不是自己那只，再仔仔细细的看看，从罐口黄豆粒大小的杯上最终确认了是自己卖给杨仁章的那只罐。他觉得自己这心呐，一下子好像被人给摘走了，空空荡荡的。回去跟媳妇儿一说，媳妇儿立刻就跳起来了，大声地数了他：你是个吃货，那是2000万呢，十辈子也挣不出来呀，你个三脚踢不出屁的，我就知道这辈子办不出漂亮事儿来。李子被骂了个蔫头耷脑，好一阵子都提不起精神来，就像那霜打了的茄子似的。后来有高人指点，说他店的牌子差点意思，不如换个名号，或许能转转运。后来呢，不知改了个什么名，从那以后啊，生意渐渐有了起色。不过这里讲的可是10多年的故事了，您今天可不能循着故事去买什么元代青花大罐了，要是不听劝告，那您非当大头挨宰不可，您可千万记住了。
1: 得了，说到这儿，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那孙仲谋先生到底又记录了什么和元青花大罐有关的故事呢？咱们呀，下期接着跟您聊。主持人叶鹏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首红遍大江南北的鸭子没有能让苏慧伦真正大红大紫，而从影15年也才拿到自己人生中的第一次影后桂冠。苏慧伦的演艺之路算不上平坦，但是她一直在坚持唱自己喜欢的歌，演自己爱的电影，没变的还有那个玉女气质，仿佛荏苒的时光没有能在她脸上留下岁月的痕迹。

妹又唱又跳的时候，快歌全然散发着少女最青春洋溢的活力和朝气，煽情动人时，慢歌又能有着催人泪下的戏剧性魔力。所以在当年，可能你前一秒还在沉浸在他 Bad Boy 里的轻吐槽，后一秒可能又会沦陷在他唱记得时的回忆漩涡里。

如果突破难关的机会近在眼前，你能够丢掉包袱去闯吗？其实我一直这样认为，人的成长和成熟并不是要找某个节点来改变自己，重要的是遇到节点的时候能够认清自己。

0: 零点整，每一个清晨，我们准点为你守候；每一个傍晚，我们无形伴你左右。同行，同心，同精彩。
1: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们一直在一起。
2: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0: 一点整，破晓，黎明，当日出东方，一切都充满希望。当阳光投向大地，生活开始升温，用声音唤醒一天的城市活力，满载信息，准点启程。
1: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们一直在一起。
2: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是处非办宣。

鲜艳的颜色越多，身体越感到虚弱。

0: 两点整，一个城市的历史需要积淀，一个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1: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楚非办宣。

0: 三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一零一点七，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1: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2: 其实我真的相信爱情的直觉。

0: 四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一零一点七，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视处非办宣。

Turn it back.

6点整。无论你是奔往家的方向，还是去实现梦想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都会为你增添一份愉悦的心情和前行的力量。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北京雷阵雨转晴，25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
1: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2: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北京、山西、西藏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2: 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
1: 平陆运河全线通水。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
1: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指挥舰，美国总统称与伊朗谈判进展顺利。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把金融搞好。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15/5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争先发力，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烟台某海洋科技有限公司里，新购进的循环水处理和监测设备正为优质水产种苗繁育提供助力。曾经依赖生态资源发展的经营主体常遇融资难题，如今当地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将海洋生态贡献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数字账本。山东农丹公司担保业务部副部长毕欣然：
4: 我们以此生态价值权益作为核心反担保措施，创新设计了这一批质押融资担保方案，并与合作银行达成共识，这是烟台市落地的首笔海洋领域这一批质押贷款。
3: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15/5开局之年，我国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金融产品日益丰富，服务普惠性日益增强。在河南三门峡灵宝市，中国建设银行三门峡分行与当地政府携手打造基层金融服务试点，汇集各类经营主体1000多户。灵宝市金融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平：
5: 我们将持续深化政银合作，不断完善队伍管理，针对性开展业务培训，持续提升队伍服务能力，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3: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离不开政策指挥棒。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加4000亿元，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支持范围，支农支小再贷款与再贴现打通使用增加额度，助力普惠金融增量扩面。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下调利率0.25个百分点，引导降低融资成本。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
6: 中小微民营企业开展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能够更容易获得贷款，还可以按规定享受利息补贴。有民营科创企业在担保征信支持下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大幅增加，有精密制造公司享受贷款贴息后节约利息成本上100万元。
3: 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也是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15/5开局之年，我国金融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这段时间，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将跨境金融服务的创新重点放在了提速上，企业签完合同凭借提单副本就

0: 可以申请资金融通安排汇款。前不久，陕西西安临潼区的某科技企业就通过中国银行临潼区支行办理完成了一笔3000多万美元的汇款融资业务。该公司财务副总经理王超，
1: 效率提升了，也帮我们降低了一个汇率波动的风险啊，我们不用再担心汇率变化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成本损失。
0: 今年以来，跨境资本流动平稳有序，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预期总体稳定，跨境人民币业务保持增长态势，人民币越来越多地用于贸易结算，我国在塑造更具韧性的金融秩序方面的作用也在不断加强。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首次写入5年规划纲要。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服务民生福祉，以金融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金融力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
2: 人民银行将技术稳步扩大金融高水平的开放，服务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推动建设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制度体系。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1号到2号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11小学和第一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薛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薛祥在文山市第一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薛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林石膏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

0: 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暨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对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进行培训，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指出，党中央决定继续派出四个中央指导组，对吉林、湖北、湖南、农业农村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十个地方和单位开展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强调，中央指导组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聚焦职责任务，高标准严要求，做好指导督导工作，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0: 近日，北京、山西、西藏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北京将持续优化提升首都功能，深入落实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设，提高四个服务水平，营造庄重有序的政务环境，塑造古今交融的城市风貌，打造舒适便利的人居环境，锚定2035年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北京市市长殷勇：
3: 十五五发展目标任务已经明确，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首都职责使命，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努力争取在各项工作中发挥示范作用，确保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2: 未来五年，北京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设定在4.5%-5%，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加强基础研究，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保持在6%以上，数字经济增加值年均增速8%左右，将人工智能、绿色先进能源与低碳环保产业打造成为新的万亿级产业集群。扎实推进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走深走实，注重加强超大城市治理，以首善标准绣花功夫提高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十五五时期，山西将围绕实施中部地区加快崛起战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等使命任务，牢牢把握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特色装备和先进制造业基地等六个主攻方向，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山西省省长卢东亮：
4: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扛牢国家电煤保供责任，加快能源转型，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因地制宜布局新型产业、未来产业，发挥非煤矿产、农业、文旅康养、生态等比较优势，把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2: 未来五年，山西明确了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资源型经济转型取得重大进展等八个方面的主要目标，细化6大类26项主要指标和具体目标，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1亿千瓦，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推动非常规天然气增储上产，力争2030年产量达到300亿立方米，全产业链产值超1000亿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十五五时期，西藏将立足党中央赋予西藏重要国家安全评

障、生态安全屏障、战略资源储备基地、清洁能源基地的战略定位，持之以恒推进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

0: 正确正机关，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展现新作为，确保西藏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1: 未来五年，西藏将培育壮大特色农牧业、清洁能源、文化旅游、藏医药业、边贸物流业，前瞻布局数字经济、低空经济、氢氧产业、新型储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切实构建起切合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创建国家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示范区，全力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积极发展文化旅游业，突出特色高端精品旅游线路，到2030年基本建成文化强区、旅游强区。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连续三个月回升。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3: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中，业务总量指数为50.3%，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均衡回升，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物流业务总量指数分别回升0.4、0.7和0.5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入夏以来，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衔接更趋协调，产业物流需求呈现恢复态势。”民生领域物流需求企稳，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增长。
3: 新订单指数为50.2%，环比回升0.4个百分点。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分别回升0.3、0.5和0.2个百分点。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回升至扩张区间。
4: 企业对上半年市场预判呈现积极乐观态势，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处于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环比有所回升。
5: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节点，随着马道枢纽和乞石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刘春报道。
6: 为克服水位落差，保障船舶通行，工程建设了马道、乞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相当于给船舶装上水上电梯。其中青年枢纽已于5月1号开启有水调试。三大枢纽工程加速调试的同时，航道、航标安装等配套工程也在加紧推进。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运河沿线每个航标都安装了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24小时为航船护航。
7: 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700多个，6月、7月全部完成安装。
6: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目前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6%。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全线通水后还有多项关键任务。
8: 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有水调试，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1: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拥有80多公里长江岸线，水路是小麦外运的主要通道。新麦沿着这条黄金水道奔向远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采制：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叶璐。
9: 这里是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明达码头，紧挨着滚滚长江。
10: 我刚刚叫他找了一条船，不行就把它加掉。
11: 加掉什么船？
10: 4800亩的船，这条船我马上来跟他谈。
9: 这段时间，粮食经纪人桂忠的电话就。

0: 没停过，协调小麦货源，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凭着做粮食经纪人26年积攒的经验和人脉，一切有条不紊。
1: 我们就一天都大概收购量都是500吨朝上，讲白了就是老百姓他把这个粮食送到你家去了，他心里就落地了。
0: 今年雨水多，小麦含水量偏高，在联系各地企业收购前得先组织抢烘，经过贵中反复沟通，收购价谈到每斤1.2元。种粮大户胡华中对这个价格挺满意，
2: 他做事情比较守信用，资金回笼也快。
0: 从东至县到重庆，一吨小麦走水路，运费大约60元，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到100元，而走陆路运输成本要超过200元。2号下午，征东888号船停靠在明达码头，装载上贵中今年第一笔订单的4000多吨小麦，准备发往重庆。
1: 林站长啊，是这样啊，我们拜托几件事，一个呢，就是在运输过程
0: 发往下游江苏晋江港的小麦，则通过小船拼大船的联运模式，销往沿海地区。
3: 晋江那边有那个海能呢，发到广东那边，海能一装都10000多吨。比如说从我这装5000吨，在他那个地方再装3000吨，然后就货并一个海能。
0: 沿着长江上至重庆，下抵江苏，今年麦收季不到一个月，他已经收下了15000多吨小麦，联系的10多艘粮船正陆续停靠各中转码头。长江滔滔奔流不息，一艘艘满载新麦的货轮鸣笛起航，沿着长江干流和支流驶向天南海北。
1: 通过这些年的这个努力吧，就是把我们农户手上的小麦吧能卖到实际的价格，也让呢这个上面的客户呢也得到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些服务得到的实惠，让性价比更高的粮食走向全国各地。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北京活动6月2号到3号举行，来自摩洛哥、塞舌尔等6个非洲国家的30多位市长和城市代表，以及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的部分会员代表共同参加活动，围绕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更续中非传统友好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
4: 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科研团队联合国内多所高校，从野生玉米中成功挖掘出高蛋白基因，实现我国玉米主栽品种蛋白含量的显著提升，有望减少畜禽饲料产业的豆粕用量，为降低我国大豆进口依存度，筑牢饲料供应链安全提供核心支持。这一成果3号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
5: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黑龙江东北部、湖南南部、云南东南部、广西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华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浙江中北部、广西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60毫米以上。预计强对流天气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白天。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3号深夜发表声明称，伊朗海军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针对设于该舰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美方对此予以否认。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称，截至当天，美军已使125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并使6艘不遵守封锁要求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立即和果断的回应。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同一天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新一轮谈判可能在本周末举行，一旦协议签署后，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重新开放。当天，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截至三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26美元，收于每桶96.02美元，涨幅为2.41%。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81美元，收于每桶97.81美元，涨幅为1.89%。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大会三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
4: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三号表示，如果俄罗斯的领土完整遭到侵略者的蓄意侵犯，即便对方并不拥有核武器，在最坏情况下，俄方可以使用核武器进行回击。
5: 匈牙利总理毛焦尔三号表示，其政府不支持加快推进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进程。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称，他愿意即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希望通过两国元首对话推动俄乌冲突早日结束。俄罗斯方面暂无回应。
5: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三号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目前仍属于丹麦。美国正持续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就安全与防务问题进行磋商。
4: 韩国方面四号消息，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三号举行的第九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今天商务部将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介绍近期商务领域热点，并回答记者问。世界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将开展海上浮托安装作业，作为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这颗超级心脏将破解深远海风电远距离输电损耗难题。本月19号到21号是端午假期，按照铁路预售规定，18号，也就是假期前一天的火车票今天开售。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本周在南京举行，中国女排今天将迎战泰国队。国际方面，今天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进入第二天，各国政商学界代表共议全球经济治理，凝聚国际合作共识。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张永鹏，主播杨波、程亚。

0: 里是福建新闻广播，于文化深处取火，以新闻初心传光，心有所向，闻达天下。福建之声，生生不息。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建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这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深入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福建以实际行动更续中华文脉，让千年木拱廊桥重焕生机，廊桥数量位居全国首位；
1: 赵龙赴福州新区平潭综合实验区调研，并主持召开联席会议；
2: 民协作再接硕果，宁夏绿电跨越千里直达福建，宁电入闽通道正式开启。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文物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宁德是中国木拱廊桥的集中地，岁月侵蚀，火灾威胁，曾让许多廊桥岌岌可危。2023年，中宣部、文旅部、国家文物局联合启动廊桥保护三年行动计划，如今三年行动顺利收官，全国摸排核定廊桥文物总数达2193座，福建以547座位居全国之首。在寿宁县下党乡，有一座建于清代的栾峰桥，单拱跨度37.6米，是现存全国单拱跨度最长的灌木拱廊桥。寿宁县下党乡原党委副书记刘明华：
4: 这个桥啊，它不用寸钉片铁的，它全部用榫卯的啊。它的特点呢，第一个就是怕火。你看这个探头都可以看得到，要抽烟的话它会报警的。
2: 廊桥怕火是此次保护行动中备受关注的问题。位于平南县的万安桥是全国现存最长的木拱古廊桥。2022年8月6号深夜，一场大火让这座廊桥遭受重创，仅留存东侧一孔部分桥廊。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宁德市级代表性传承人黄敏辉：
5: 赵万桥它的跨度有10到15米，因为每个桥墩是每个人捐赠的，所以它的桥墩做的没有规则，难度非常大。
2: 火灾发生后，国家文物局下达700万元专项资金，省文物局加急完成修复工程计划。2023年7月，修复工程正式动工。平南县木拱廊桥学者苏旭东：
6: 文物维修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最少干预。你看这几个木料，它虽然过火了，但是我们认为检测完以后它还能受理，就要原位在哪里归位使用。
2: 为了寻找与古桥匹配的木材，修复团队多次进入深山老林，严格挑选树龄50年以上的优质杉木。2023年12月，主体工程落成。与此同时，获得国家专项资金420多万元的消防安防工程同步投入使用，物联网监测、自动预警、智能防控一应俱全。除了政府部门，各地百姓也倾力支持廊桥保护行动。寿宁县博物馆原馆长龚健：
7: 那个时候是5角、2角、1角，几分钱这样子，老百姓自发的。比如我们维修的过程有什么欠缺啊，什么他们都会提意见。
2: 为每一座廊桥建立数字档案也是保护措施之一。文物工作者和高校师生运用三维激光扫描技术获取廊桥云数据。目前福建已对100座重点廊桥完成精细化测绘，省保以上廊桥都有了数字档案。保护不止在行动上，还在传承上。民俗专家陆泽启：
8: 这几年很多乡村他又重新开始复建这个木拱廊桥。榫卯是我们中国木建筑里面最核心的一个技艺，我们要把这种技艺以及这个桥的美学的部分呢来做提升，让年轻人喜爱上，去传续这一个技艺。
2: 在法治保障层面，宁德市廊桥保护条例2024年初正式施行。福建还创新推出文物保险加服务模式，为廊桥投保。宁德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欧东海：
9: 为所有的廊桥购买一份商业保险，还会专门的聘请第三方的公司为廊桥开展定期的巡查巡检。下一步我们计划继续健全保护的长效。

0: 机制，推动我们蓝桥保护与文旅融合。
1: 三年行动保护成果在数据中清晰可见，全国廊桥文物总数从三年前的1355座增长至2193座，福建以547座位居全国之首，全省累计投入6103.2万元，完成208项保护修缮工程。闽浙两省22座木拱廊桥再次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录。2024年12月，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急需保护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为世界提供了文化遗产保护的中国样本。
2: 本台消息，6月2号至3号，省长赵龙赴福州新区平潭综合实验区调研，并主持召开联席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进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落实，牢固树立一盘棋理念，发挥特色优势，深化协同机制，凝心聚力，推动福州新区平潭综合实验区一体化协同发展取得更大突破。省领导郭宁宁、王永礼参加有关活动。赵龙一行乘船来到平潭综合实验区东翔岛，看望在海岛工作生活的乡村干部和居民群众，实地了解边远海岛文旅等产业发展情况，详细查看东翔乡饮用水工程项目进展，现场协调解决实际问题。他指出，要坚持保护与开发并重，统筹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因地制宜培育海岛特色产业，推动边远海岛共享高质量发展成果。在平潭台湾小镇，赵龙沿街查看购物、文化、餐饮等消费场景，看到小镇新引进一系列特色业态，他十分高兴，强调要不断创新消费业态和场景模式，凸显台湾特色，集聚人气，提升烟火气，让更多台胞融进来、扎下根，努力为两岸融合发展探索新路。赵龙还查看了平潭两岸融合智算中心、寇地桑福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近年来平潭大力发展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给予肯定。在福州新区，赵龙前往新博岩桥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商务印书馆福州分馆、长乐下沙海滩，详细了解生物医药研发、新型文化空间打造、滨海旅游度假区规划建设等情况。在联席会上，赵龙充分肯定了两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新成效。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福州新区平潭综合实验区高度重视，为两区发展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两区要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各展所长，各尽其能，以更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加快推动一体化协同发展，在高质量发展中奋勇争先。福州新区要锚定三区、门户、基地战略定位，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产城人融合发展，在现代化建设中走前头做示范。平潭综合实验区要牢记一岛两窗三区战略定位，把握新一轮开放发展机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高端服务业，推动文旅市场扩面提质，在闽台融合中探新路做先锋。要坚持优势互补、携手共进，找准突破口和着力点，统筹推进两区基础设施互通、产业布局互补、绿色生态共治、民生保障共享，全方位提升一体化协同发展水平。要健全完善联席会议工作机制，各成员单位要主动靠前服务，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及时帮助协调解决具体问题，推动协同发展各项任务落地见效。临近高考，赵龙专程来到平潭一中蓝城校区，现场视频连线检查全省高考准备工作，强调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用心用情，精益求精，做好各项组织保障工作，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确保高考平稳有序、安全顺利。
1: 本台消息，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3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应询介绍，第18届海峡论坛将于6月中旬在福建举办，6月13号举办论坛大会，论坛主会场设在厦门，福建有关社区市和平潭综合实验区将举办相关活动。朱凤莲说，本届论坛坚持民间性、草根性、广泛性定位，延续扩大民间交流、深化融合发展主题，设置基层交流、青年交流、文化交流、经济交流四大

0: 块58项活动，将邀请台湾有关政党代表以及工会、青年、妇女、民间信仰、农渔水利、文化旅游、卫生健康、工商金融等各界人士参加。目前论坛各项筹备工作稳步推进，进展顺利。
1: 国务院台办昨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介绍，近期闽超创新推出三大特色对台系列活动，引发广大台胞热情关注，获得国台办高度肯定与点赞。朱凤莲：
2: 为了助力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闽超呢近日创新推出了三大特色对台系列活动，一是喊您来参赛，开放台胞专属参赛名额，每一支闽超参赛队伍均可新增两名台胞球员；二是邀您来观球，各大赛区主场邀请台胞赴闽观球，启动两岸球迷同框加油短视频征集活动，邀请金门、马祖特色啦啦队同福建啦啦队同场展演；三是请您来交流，各赛区主动对接台湾、港澳及海外侨胞球队，常态化开展友谊交流赛，厦门、平潭等地将举办至少一场闽超队伍与台湾地区城市球队的专项交流赛。
0: 本台消息，昨天由福建省委宣传部、中国作家协会对外联络部主办的六级海洋文化纪录片《走进这片海》作品研讨会暨国际推介会在中国作家协会举行。纪录片《走进这片海》由福建省广播电视局、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海峡文艺出版社、新周刊联合出品，计划于本月在东南卫视、海峡卫视播出，每集约30分钟。节目以行走的文学课形式，特邀莫言题写片名，闽籍著名评论家、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席谢友顺任总策划，携手麦家、刘亮程、于坚、李修文、许知远等知名作家共同参与。六位作家分别走进福建沿海各地，以文学视角探寻海洋文化的深厚底蕴与时代精神。
3: 闽宁协作，山海情长。
1: 6月1号起，宁夏向福建外送绿色电力，标志着宁电入闽传送通道正式开启。这也是闽宁协作30年来在电力领域上取得的新突破。此次宁夏与福建成功达成6月至12月省间绿电交易，目前已成交电量为 1.2 亿千瓦时，这是宁夏首次实现中长期外送福建绿电。本次成交的绿电从宁夏出发，经西北、华北、华东之间的跨区联络线，最后通过闽浙省间联络线来到福建，将为陶瓷、制鞋、通信、金融等行业提供电力支撑。宁夏电力交易中心交易部副主任邵林：
4: 本次闽宁绿电交易的成功落地，是东西部优势互补的生动实践。未来我们将持续深化与福建的电力合作，不断扩大绿电外送规模。
1: 据了解，今年一至五月，福建绿电交易成交电量达 14.2 亿千瓦时，其中省间绿电交易成交电量 6.6 亿千瓦时，是2025年福建全年省间绿电成交规模的 6.4 倍。福建电力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交易部主任陈传斌：
5: 宁夏首次向福建输送绿电，这标志着东西部省份之间的帮扶不仅仅局限于技术和人才等方面，还可以依托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实现电力资源的跨区域优化配置，进而促进东部经济发展与西部绿色能源开发的深度融合。
1: 今年二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的实施意见提出，完善跨省跨区电力交易制度，持续增加跨省跨区输电规模和清洁能源输送占比，完善更好实现环境价值的绿色电力市场，扩大绿色电力消费规模。在这一政策有力引导下，福建今年的绿电省间购入渠道由2025年的4个省拓展至15个省，来自宁夏等西部省区的风光资源将更好地服务福建绿色发展。福建电力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交易部主任陈传斌：
5: 将更好地满足我们省的企业应对国际贸易形势、塑造绿色企业形象等需求，也有利于我们省完成可再生能源消纳责任权重，持续推进我省绿色低碳转型。
0: 昨天是虎门硝烟187周年纪念日，在省政府新闻办昨天

0: 行的发布会上，福建省亮出了2025年以来禁毒工作成绩单，请听记者张淑一的报道。
1: 2025年，福建全年禁毒工作群众满意度达98.5%，全省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1100多起，抓获毒品犯罪嫌疑人1700多名，查处吸毒人员3100人次，全省新增吸毒人员同比下降48%。省禁毒委副主任、省公安厅党委委员、副厅长、一级巡视员许耀鹏。
2: 受国际毒潮泛滥大环境影响，省内毒品违法犯罪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依托美滋等新型毒品以及替代他明等一些非劣成瘾性物质滥用增多，出现劣管一种、替代一批和吸毒群体年轻化等趋势。
1: 当前替代他明等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问题日益突出。替代他明是一种兽用麻醉剂，被不法分子掺入电子烟油制成上头电子烟，或伪装成奶茶粉、巧克力，诱使青少年误服。省烟草专卖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黄永辉。
3: 上头电子烟外挂花哨，专门吸引青少年，功能伪装，一目混珠，主打上头、解压、助眠、助兴，常常以能量棒、潮流棒的形式出现，有时候还以水果口味的调味电子烟面目出现。
1: 针对2026年禁毒工作，徐耀鹏介绍，今年全民禁毒宣传月已经正式启动，主题为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全省将部署开展系列禁毒宣传活动。省禁毒委副主任、省公安厅党委委员、副厅长、一级巡视员许耀鹏。
2: 6月下旬，省禁毒办将在福州市工人文化宫举办全省青少年禁毒知识竞赛总决赛。省禁毒办、福州市禁毒办、省大剧院将邀请北京歌舞剧院携第14届中国舞蹈荷花奖获奖作品《舞剧破冰》来宾巡演。该剧改编自《破冰行动》，取材禁毒一线的真实案例，深情诠释禁毒战线民警的家国情怀和忠诚担当。
4: 昨天，由福建省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联合省科技厅、省工信厅等单位主办的2026年福建省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筑起会起暨知识产权服务万里行活动在福州举行，现场发布知识产权全链条公共服务规范，解读相关会起政策。请听记者王小莹的报道。
5: 活动现场启动了福建省中小企业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专项行动及知识产权服务万里行活动，并正式发布福建省地方标准知识产权全链条公共服务规范。该规范将于今年8月11号落地实施。省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技术总监黄雄杰介绍，新规整合跨部门分散服务，破除信息壁垒。
6: 我们把专利预审、维权援助、质押融资这些原本分散在不同机构的服务全部集成到了一个标准体系里，企业只需要进一扇门，上一个平台，就能够享受到全链条的服务，真正实现了从能办到好办、快办的转变。
5: 活动中，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共服务司、省工信厅分别做了中小企业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专项行动、支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有关政策解读。针对中小微企业维权成本高、周期长、维权难的痛点，人保财险福建分公司落地多款知识产权保险产品，为企业纾困护航。人保财险福建省分公司商团部主管郑如潮。
7: 一旦发生侵权行为，保险就能覆盖企业的调查费用、法律费用和可能的败诉损失，让企业的维权没有后顾之忧，同时帮助企业更顺畅地拿到贷款，把沉睡的无形资产真正盘活。
0: 今天的福建新闻责任编辑孙世庆、雪玲，主播梁爽、周雷。
4: 福建省新闻道德委举报电话05。
8: 需要弘扬
9: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8: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报道闽通大事，追踪热点事件，
11: 传递快捷信息，服务万家百姓。
10: 欢迎收听 FM 101.7，
11: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
12: 听众朋友，你们好。

0: 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收听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民主建国会宁德市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市委书记张永宁到会祝贺；宁德市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乡镇领导班子换届后的第一堂课，淬炼新任干部实干本领；我市检察机关举办开放日活动，温情护航少年成长。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本台记者陈国新报道。6月2号，中国民主建国会宁德市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市委书记张永宁到会祝贺，并与全体代表合影，市领导李燕出席相关活动，民建福建省委会副主委林向凯、市领导陈仪、钟乃松、郑中辉、林岩峰出席会议。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陈仪代表中共宁德市委对大会召开表示热烈祝贺。他指出，过去的5年，民建宁德市第四届委员会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中共宁德市委同心同行、同频共振，充分发挥密切联系经济界的特色优势，认真履行参政党职能，取得了丰硕成果。陈仪强调，希望民建市委会以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为新的起点，传承发扬民建优良传统，持续加强自身建设，深化政治交接，为加快建设现代海湾城市，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宁德实践，广泛凝心聚力，要始终坚定正确政治方向，不断巩固多党合作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要始终服务全市发展大局，充分发挥民建密切联系经济界的特色优势，提升履职效能，要始终加强自身建设，锻造过硬队伍，最大限度地汇聚起推动宁德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力量。大会审议通过了民建宁德市第四届委员会工作报告，严格按照民主程序选举产生民建宁德市第五届委员会，郑中辉当选为民建宁德市第五届委员会主委。
1: 本台记者张帆、陈威宇、寿宁融媒体妙林华、福安融媒体吴飞报道。5月31号，宁德市乡镇党委换届工作全面完成，一批干部走上新的领导岗位，接过接力棒，踏上了新征程。新班子要有新气象，新征程需新作为。如何帮助新班子快速进入角色，上好换届后第一堂课是重要任务。宁德市各乡镇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理论铸魂，以实干赋能，以传承聚力，确保新班子开好局、起好步。5月29号，交城区九都镇国道 G237线建设一线机械轰鸣，热火朝天。九都镇离镇镇长李玲和新任镇长郑志成将交接仪式搬到施工现场，对表交接清单，就工程进展、安全生产等具体问题逐一对接。一场交接交的不只是项目进度、发展思路，更是初心使命、实干担当。这几年九都镇全力构建黄金加文旅发展格局，实现了从产业小散弱到抱团发展的跨越。下一步，新的领导班子将紧紧围绕水运九都、黄金小镇的目标定位，做强黄金产业，深化霍同溪九都片区党建联建体建设，加快推进国道 G237线九都段拓宽、幸福河湖项目等基础设施建设。交城区九都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郑志成：
2: 党委副书记、镇长，这不仅仅是一种职务，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与使命，承载着组织的重托和全镇 1.3 万名群众的期望。我将倍加珍惜这次机会，把大家对我的信任转化为推动九都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1: 乡镇换届不仅是一个新老交替、班子迭代的过程，更是一次凝心聚力、接续奋斗的起点。从沿海到山区，从项目现场到田间地头，交城区各乡镇用一份交接清单，让离任者交清家底，接任者接稳担子，把实干作风、为民初心、发展思路一并传递，保证各项工作有序衔接、平稳过渡。中共交城区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四级调研员慎基顺：
3: 交城区通过组织乡镇新任领导班子上好一堂行知课，到一线交接广党治党重要事项、经济发展重点项目、

0: 风险隐患重大问题、民生时事重心工作事件大事，推动新任领导班子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废到底。
1: 班子交接，薪火相传，闽东大地处处涌动着实干奋进的热潮。在福鼎市嘉阳畲族乡，离任党委书记詹华寿和新任党委书记雷达宇一路走，一路看，一路交流。交接不只是交台账、交项目，更是交初心、交思路、交责任。翻开离任交接清单，从重点项目的推进进度，到历史遗留的烫手山芋，从群众反映强烈的极难筹判，到基层治理的薄弱环节，都被一一写在清单里。福鼎市嘉阳畲族乡党委书记雷达宇：
2: 接过接力棒，最宝贵的不是成绩，而是经过实践检验，贴合畲乡实际，赢得民心的经验和理念。下一步，我们将深入村寨、海上及项目现场，把问题解决在一线，工作落实在一线。
1: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理论是实践的指南。换届后，宁德市各地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第一课核心内容，采取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专题辅导、专题党课、主题党日等多种形式，认真组织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进一步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来闽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对宁德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地方工作期间坚持正确政绩观生动实践、摆脱贫困等，学好用好中央省市印发的正反面典型案例，对标对表，引导新班子筑牢思想根基，明确职责使命。寿宁县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3: 接过接力棒，我将全力推动下党乡发展，聚焦学习小镇建设，深挖红色资源，讲好脱贫故事，完善研学配套，切实把民生冷暖放在心上，把乡村振兴扛在肩上，以实际行动不辜负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让下党的明天更加美好。
1: 在这继往开来时不我待的历史节点，我市新一届乡镇党委班子初心不改，砥砺拼搏，持续奋进，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指引，把群众期盼作为工作出发点，把实干担当作为履职主旋律，力争交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异答卷。宁德市委组织部党员教育管理科科长林旭：
4: 按照市委部署，我们开展乡镇领导班子换届后第一堂课，引导新一届乡镇领导班子把正确的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把党员干部的思想和行动凝聚到乡村振兴、产业发展、基层治理等重点任务上，为全面实施1571策略体系奋力谱写宁德篇章，凝心聚力。
5: 捕捉新闻资讯，追踪新闻事实，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6: 本台记者林华祖报道。6月2号，宁德市人民检察院联合交城区人民检察院开展检爱40载，携手向未来检察开放日活动，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社工和教师代表，以及妇联、团委、关工委等部门有关负责同志走进检察机关，近距离感受卫检温度与力量。在交城区检察院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与会人员实地沉浸式体验了解未成年人法治教育工作模式，检察官结合真实案例分享办理未成年人案件中的温情与坚守，社工和教师代表分别从检社联动、检校共建角度讲述协同开展未成年人关爱帮扶法治教育的实践经验与成果。宁德市人大代表谢文燕：
7: 通过零距离的接触检察工作，真切地感受到宁德卫检工作的温度与力度。检察机关用专业的司法履职、常态化的普法帮扶、暖心的救助关爱，为未成年人撑起法治的蓝天，真真切切地感受到法治的理性、人情的温暖。
6: 宁德市人民检察院人民监督员卓武：
8: 我深刻感受到了宁德市各县市检察机关在卫检工作方面做出的各项努力。作为一名律师， 我愿意为卫检工作的发展，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6: 自2024年以来，全市检察机关坚持预防就是保护，惩治也是挽救理念，依法严惩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共起诉479人，精准帮教225名涉罪未成年人回归社会，依托四大检查深化综合履职，制发检查建议26份，开展法治宣传300余场，凝聚保护合力，发出督促监护令205份，选派111名检察官担任法治副校长，构建起全方位未成年人保护网络。宁德市人民检察院第六检察部二级检察官杨晓文：
9: 宁德市检察机关坚持教育、感化、挽救方针，以市院为您守卫品牌为引领，带动交城金贝壳、福安安小检、福娃卫视、古田古检君检校问诊室等继承特色品牌协同发力，切实为宁德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筑牢法治屏障。
6: 寿宁台报道。近日，国家级非遗北路戏历史传奇剧《冯梦龙打虎》在2026闽东之光戏剧季暨戏在闽东宁德传统戏曲展演寿宁专场精彩上演。冯梦龙打虎以明末通俗文学家冯梦龙61岁高龄赴寿宁任知县的真实经历为蓝本，讲述当时寿宁虎患猖獗，恶霸霍三福横行乡里，百姓苦不堪言。赴任途中的冯梦龙救下被霍三福凌辱欲跳崖的女子山花，遂立誓打虎除恶。他巧借看相算命取得霍三福信任，在邱海棠、周三卫等人配合下，制擒恶霸，既除山中之虎，一扫市井之虎，生动刻画了其大智大勇、亲民爱民的清官形象。全剧既有传统非遗戏曲的艺术美感，又融入跌宕起伏、直击人心的历史剧情，兼具观赏性、思想性与教育性，将千年古县的清官风骨与非遗戏韵在舞台之上展现得熠熠生辉。在节目最后，我们回顾一下今天闽东新闻的主要内容。中国民主建国会宁德市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市委书记张永宁到会祝贺。宁德市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乡镇领导班子换届后的第一堂课，淬炼新任干部实干本领。我市检察机关举办开放日活动，温情护航少年成长。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播报完毕，责任编辑陈月，播音雷雨欣、郭超，感谢收听，再会。

0: 八点整，
1: 每一次邂逅都是心与心的贴近，每一次交流都有莫名的悸动。
2: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2: 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家庭成员的行为也会影响幼儿进食。已有研究发现，由于学习能力的增强和周围环境的作用，幼儿选择的食物和进食过程也会受到影响。进食过程又极大地影响幼儿长大以后对各类食物的偏好。如果幼儿的进